0: 校周边现在甚至都是正常通行啊，但就是沿江快速路的通行啊啊，非常的不给面子啊。那甚至现在西环丰盛快速路其实通行的状态都是良好的啊，但是啊，这个把聚焦点啊放在沿江快速路沿线，可能要耽误大家一定的时间啊，由南向北上的通行方向，其他的地面主干道堵车的也不多啊，阳明路、八一大道、北京路，甚至包括现在洪镇路、解放路、沿江北大道上英雄桥，这都是目前啊这个不太存在车多危险的点位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路况还是质量过硬。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买文杰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非常感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市路况。九江市的柴桑路由东向西拥堵433米。另外在这个赣州市的凤凰大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515米，赣南高架路的出口由西南向东北拥堵了317米，上饶市上分线由北向南拥堵375米。
2: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省内770福音高速昌九段606公里新启洲收费站至永修服务区区间南昌往九江的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是占用了第3、第4车道，第一、第二车道缓慢通行当中。 G45 大广高速太干段2975公里脖子岭隧道右洞内赣州往南昌的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场是占用了一条行车道，目前是单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3: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好，制药董耀和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的3:02变更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吉安、新余两市和萍乡、宜春两市的南部及赣州市北部、抚州市西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加强防范。
1: 今天白天，吉安、抚州、鹰潭、赣州四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赣州市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是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28到30度，赣南北部31到33度，赣南南部33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22到24度，赣中赣南24到26度。明天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赣北赣中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2: 很多人呢只吃蛋白扔掉蛋黄，其实太可惜了，一个鸡蛋黄的热量还没有半个苹果高，却能够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研究显示，每天吃一个全蛋反而能够增加饱腹感，减少后续的进食。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医师李晶介绍，减脂期呢每天一个全蛋没有问题，血脂偏高的话每周吃5个也可以。
3: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1: 好，制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继续为你的健康护航。今天的这个健康药之道，咱们要来聊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问题，高尿酸。
2: 对，这个高尿酸可能很多朋友也都会遇到过啊，它已经是成为了继这个血压、血糖、血脂之后的第4高了。可能很多人就有个误区啊，觉得高尿酸呢只是痛风的前兆，只要关节不疼不肿就不管不顾，这个太危险了。
1: 对，给大家说一个真实案例啊，53岁的这个孙先生呢，他这个痛风发作就吃止痛药，不疼了就停药。这个习惯坚持了5年，直到因为吃太多止痛药导致他的消化道出血，然后去医院检查才发现，长期高尿酸已经让他患上了慢性肾衰竭了。
2: 对，
1: 原来那些就是被止痛药压下去的关节疼痛背后呢，就是尿酸在悄悄地伤害他的肾脏。
2: 没错，所以说还是要建议大家能够及时的去关注一下高尿酸。
1: 对的，
2: 那么高尿酸对于身体的伤害是无声无息的，最先受伤的就是肾脏。尿酸呢主要是靠肾脏来排出的，长期尿酸过高会在肾脏里面形成结晶，就像水管里的这种水垢一样，慢慢刺激肾脏引发炎症，慢慢损伤肾功能。如果说本身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尿酸呢还会加速肾病的恶化，甚至会导致尿毒症。另外呢，高尿酸

0: 会伤害血管，损伤血管的内皮，加速动脉硬化，增加冠心病、中风的风险。
1: 对，那最后呢，还要给大家说一个用药红线啊。男性尿酸超过420个单位的时候呢，女性超过360个单位的时候，没症状的话，先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干预3到6个月。
0: 嗯，
1: 但是只要出现了这三种情况，就必须要吃药了。第一个就是痛风，每年发作2次以上。或者是长了这个痛风石，然后第二个就是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一些疾病的，然后第三种就是这个尿酸持续超过540个单位，哪怕没有症状也得用药。
0: 对，千万不要忽视高尿酸啊，早预干预才能够避免严重的伤害，一定要来及时的关注一下自己的体检报告。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4: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5: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4: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6: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7: 我是林可。
6: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8: 我是小雷。
6: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7: 我是菲菲。
6: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7: 交通咨询，
8: 路况服务，
7: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6: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0: 啊，1054帮忙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啊，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正在为您开通。那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您服务啊。
1: 是的，当然大家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
0: 对，今天我们聊到话题是来说一说，一般你出远门啊，更倾向于哪种交通工具？
1: 是的，
0: 你都是怎么去规划一些自己的这个交通选择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嗯，
0: 然后飞呢，他是一个特别喜欢自驾的朋友，他就说一般出门我都是喜欢这个选择自驾。
1: 嗯，
0: 其实我个人来说，我也是特别喜欢自驾的，但是无奈于自己的时间没有很多。那你想，如果要是你去一个地方可能一直都是开车的话，
1: 那可能要花好多的
0: 时间，
1: 你可能有3-4天都在路上。
0: 对，所以说怎么说呢，其实自驾我也特别喜欢，但是就是无奈自己的时间成本太高了，不够啊。
1: 是的，就是我觉得能自驾到处去玩的一定是有比较多的这个时间的朋友哈。
0: 没错，你像平时如果是周末的话，我还蛮喜欢自己去开车去长沙呀、周边啊，去长沙啊，去武汉去走一走。
1: 长沙好像自驾是
0: 3个多小时，
1: 3-4个小时左右。
0: 对，而且你就是一般的这个新能源车，基本上就也不用充电什么，直接就能开到。
1: 对对对。
0: 300多，应该是有这个300多公里吧，差不多三四百公里的样子。
1: 有600公里以上续航的车应该
0: 就没有什么问题，对，没有什么
1: 问
0: 题。
1: 有一条路况先跟大家关注一下，刚刚平淡人生发来的，他说在沿江快速路南往北方向，现在车多缓行了。
0: 沿江快速路
1: 在，他有拍到那个路牌，红城路的那个出口节点上面吧，好像是。
0: 应该对，应该就是在那个朝阳大桥和南昌大桥中间。
1: 对对
0: 对，
1: 从朝阳大桥就是一般到早高峰这段，
0: 这段是基本上是很容易堵车的啊。
1: 每天就没有早高峰时段这边走起来特别畅通的，因为这边本来也是牛马路，上下班的人比较多一些嘛。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那个。

0: 这个平台人生，这他们在讨论，三群也在讨论一个事情，就是大卫发了一个那个什么考核结果吧，应该大卫是不是也是一个网约车司机？然后他说，这个平台人生就说这是恶意投诉吗？然后这个大卫就说，他说张队，你说这些人是什么心态？太坏了，图什么啊？图
1: 就是他没有任何的什么驾驶不平稳啊，车内不干净啊什么的，结果被别人投诉是吧？
0: 嗯。哎呀，怎么说呢，我就觉得现在
1: 平台应该会判会那个，
0: 其实有时候平台也会去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就是
1: 不会完全说你一投诉我就，
0: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这肯定是
1: 要核实清楚，
0: 对，哪怕顾客是上帝，我觉得上帝也是要讲道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真的是这样子、啊、因为有的人他觉得自己受了点气就各种投诉别人啊，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是哎，有一些人的这个投诉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无厘头的那种，就让人有点哭笑不得，他就觉得可能、前两天你看到那个新闻吗，就是说一个妈妈带着宝宝，然后在医院里就是投诉医院没有温水，只有开水。
1: 啊，你自己兑一点冷水不就行了吗？
0: 对啊，你自己
1: 这都能成为投诉的理由吗？
0: 一般这个医院里面都有那个，
1: 那水也是无偿给你提供的呀。
0: 就是说，那我医院是不是可能是我的这个服务，是不是我还要就是把我的这个热水器还要专门再换成那种既有开水又有温水，
1: 还有直饮水是吧？还要有冷水。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每个人的诉求都各不相同，对，我不可能去满足每一个人个性化的这种诉求，
1: 对对对对，你总得有这种群众的地方。
0: 按道理来说，我能够提供开水，你这一般医院里面也都有这个小超市什么的，你买瓶这个矿泉水兑一下不就可以了？
1: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什么事都。上升到投诉，对吧？
0: 对，哎，这个
1: 有的时候看看是不是自己的需求过于多了。
0: 就现在，就是大家的这种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了，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觉得，就是也不能去说，因为自己的一些这种无理的诉求、
1: 嗯，
0: 然后去浪费这样的一些这个投诉的一些资源。
1: 对，然后平台人生一直在给我们分享到了今天一些出行的情况。刚除了这个沿着快速路南往北方向，长安大厦到南昌大桥中间段的这个缓行之外呢，他刚刚说到在那个红谷隧道，
0: 隧道口附近啊，
1: 最右侧车道当时前面是有车出状况，当时开了双闪，但到后来看到车子又已经开走了，估计有什么小问题
0: 就已经撤离了、
1: 对 OK 了，然后就这个车又挪开了嘛。但是红谷隧道目前的通行表现怎么样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来补充一下。
0: 哎呦，八点之后这个路况真的不一样啊。我们之前的这个顺顺就跟我们说了，他说南昌的这个前湖大道快速路东往西方向向这个前湖立交这边的后方已经是拥堵了、已经是回堵到山姆这边了啊。前湖大道快速路东往西、啊，
1: 哇，那就是感觉基本上过了山姆之后，在前湖快速那边一整条全是堵的。
0: 哦，这边是什么情况？
1: 在那个东往西的方向上面，大家反正如果说要
0: 是因为有事故吗，还是怎么回事啊？有没有路过这边的朋友可以来给我们补充一下？
1: 这一家好像不太容易会在这个快速路上面这样大堵起来啊。
0: 嗯，
1: 一般都是在那个高架节点的那附近开始堵车嘛。所以说这边的话，大家有朋友知道情况，可以给我们来说一下。另外还有个情况，南昌大桥今天在这个出城的方向上面。南四友好路，然后一直是在那个红谷中大道路口这边一直堵车，堵到这个桥面上来了已经。这边大家如果说走南昌大桥出城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看能不能够走其他的朝阳大桥或者是那个八一大桥绕行一下。
0: 哎，没错啊。然后这个刚说到这个无厘头的投诉，然后这个
1: 大家都有很多话想
0: 说，小雷的空拍机就发过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投诉啊。
1: 他说什么？我看一下。
0: 这个我在这里呢，这个因为是没有未经核实的，我们就不在这里念了。但是就是其实像这样的投诉还是有蛮多的。
1: 行吧，就是不能做那个工作的是不是？
0: 之前就是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听友，然后打电话、打我们的这个1054
1: 帮
0: 忙
1: 热
0: 线，对，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帮他全部都问清楚了，其实这个听友他自己是有违法事实的
1: 哦，
0: 然后他就一直就是在进行狡辩、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说你这个因为有违法事实，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去跟你去来
1: 对对对
0: 去后续的处理了，因为这个事实其实交警那边给到的这个证据已经非常充分了。
1: 因为考虑事情你还是得从客观的角度
0: 去
1: 看的。
0: 对对对，你肯定我们只是媒体，我们是没有执法权，我们是要以证据为主的。
1: 对、啊、对
0: 对，他又不能提供很充足的证据，然后说现在交警这边已经提供了证据，我们去没、交警，我们觉得这个交警的执法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如果说您后续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再来进行举证，那如果说您不能举证的话，那您的这个情况我们就不能再进行后续的处理了。
1: 是，
0: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要来投诉，
1: 要投诉我们。
0: 对，要投诉我们不帮他忙。
1: 哎，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会这样，就是 可能我们尽我们能力没有办法能够帮你去达成的这个事情，会让有些朋友觉得我们是不愿意。

0: 去帮这个忙。
1: 对对对，但是
0: 这个是真的是我们没有那个办法，
1: 就是因为
0: 帮你解决，
1: 就是因为到了这个步骤，就是比较明晰了。
0: 对对对，
1: 因为你如果在这个胡搅蛮缠，就是也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能够解决问题，就是你能够拿出更多的证据来，
0: 对对，
1: 来就是来支撑自己的这个诉求。
0: 是，所以有的时候你碰到一些矛盾啊、故障，就是那种问题的时候，你还是要多考虑一下自己这方面是不是有做错什么事。
1: 对，就是要么你能够提供更多的这个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这个行为啊，
0: 嗯、
1: 或者是自己的这个诉求是正当的。
0: 对对对。
1: 那么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来去帮大家继续的去来跟进一下。但是如果说很难再提供
0: 不合理的
1: 对不合理的诉求，那我们这个帮忙热线也不是说、嗯、就是什么忙都可以帮你，就是哪怕无理的诉求我们也能帮，不
0: 是
1: 这样的。
0: 是
1: 是
0: 是、
1: 啊、
0: 但是我们会都会尽可能的
1: 对
0: 就是帮大维护大家的一个权益嘛。
1: 没错。
0: 好，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继续找到我们的帮忙热线8833-0011-8833-0022。我们继续由静下来为大家打探一下8:01中的生活南昌市区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2: 啊，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状况啊。现在呢，沿江快速路沿线啊，之前讲到了有这个红谷隧道口有车辆抛锚啊，这个咱们现在这边的快速沿江路的通行堵情呢，倒是已经解决，我没有把视角转移到啊前湖大道，现在的前湖大道去前湖互动立交这一段路又出现了新的堵情，这一段堵情现在盘算下来也比较严峻了，因为队尾都已经排到红谷大道的转盘了啊，这个朝阳大桥下桥即堵车，所以说啊，这个南一环今天没有在九州高架开花啊，反而在前湖大道一侧南一环在这边发光发热了，希望大家呢重视起来啊。那此刻毕竟到了8:20，上学上班都是出行高峰啊，所以目前的路况流量还是有一定的威胁，包括咱们的这个江边的赣江大道沿线、南苑大桥的下桥通行、丰河立交桥、丰河大道啊，以及像啊咱们的青山湖隧道这些点位出行啊，都是面临相当程度的出行压力，需要大家备好充分小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上行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非常感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卢峰东路游戏向东拥堵310米，杨林大道游戏向东拥堵349米，抗洪大道由北向南拥堵394米，赣州市福寿路由南向北拥堵374米，赣南高架路出口由南向北拥堵了312米，上饶市的解放路由西向东拥堵322米，旭日南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420米，胜利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557米。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
2: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1054帮忙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 0791-883-3002。我发现大家对这个投诉的话题都
1: 就是很有发就是很有发言权，各位都大家多多少少都可能
0: 下次我们可以聊一下这个话题，你都遇到过什么无厘头的投诉。然后刚这个平淡人生也是说了，他说我们好多司机不允许乘客抽烟，这肯定是对的呀。
1: 对啊，
0: 因为这个你网约车司机网约车的空间也是属于公共，
1: 本来车上就是不允许抽烟，
0: 对啊，它也是属于公共空间呢、啊、然后这个很多这个乘客呢事后就投诉这个司机服务态度差，就因为不让他抽烟，那就投诉人家服务态度差，这说这个车内不整洁。有
1: 平台会扣吗？应该也不会扣吧。
0: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我们平台要给我们，
1: 能录到音、啊、
0: 就是要给双方这个说话的这个途径。
1: 对、啊 对、 啊、
0: 对吧，你就是包括
1: 不能一味的偏袒顾客了，对吧？
0: 对，而且就是我们的这个司机就是有，如果说有相应的这个能够搜集证据的，或者是车内的这种这个监听监控的话、嗯、一定要能够提供一些这样的证据呢，来更加有利于我们自己去这个来进行申诉。
1: 我想知道那次被有被罚吗？平台核实了以后应该没有，不会处罚吧，这是合理的要求啊，对乘客，对吧？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这个乘客真的就是怎么说呢，把自己这个站位太高了。
1: 对，你本来做的就是不对的事儿。我自己碰到过什么情况哈，我都没有去投诉过，我是碰到有的司机他在自己开车的时候，就我打辆车他一直在那抽烟，我是对烟味特别特别敏感，很难闻的烟味很难受的，我就跟他说能不能先别抽了。然后他马上一般都会马上把烟吸掉，不会去继续。
0: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然后这个起了会员就说哎呀，像这种人乱咬以后就直接忽略，但是有时候他真的这种人
1: 会影响，到时候
0: 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
1: 万一平台侦判了你扣罚，
0: 对，你要自己还要去申诉，然后就挺麻烦的，
1: 浪费你的时间跟精力，也是这样子的。
0: 对对对，然后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刚刚这个风他跟我们在实训说，前湖大道上前湖立交左侧的车道两车刮蹭是导致的
1: 堵
0: 车这边就是刚刚我们的实训说这边已经是堵到了山姆这边了，已经回堵到山姆，从前湖立交已经是回堵到山姆这边了，
1: 基本上上了那个立交上了那个快速路之后，
0: 对，就是这个前湖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这边目前是有刮蹭的事故啊，导致堵车，提醒各位
1: 尽量不要走这边了啊。现在好像都已经快堵到朝阳桥上了。
0: 对，这肯定是越堵越长，因为这边确实是本来流量就很大啊。
1: 好，那我们也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到了这个夏天啊，如果说你想要买香水，咱们今天给大家来上一个重磅的福利。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这个大牌的这个香水啊，然后呢它是。我看看哈，香奈儿的吧，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买这个香水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里面回复秒杀，因为今天是有这个香奈儿50毫升的蔚蓝，平时是要卖950的，然后那个它的那100毫升的加伯利尔要930，然后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和傲飘明90毫升的日常价格都是在1700左右，但是我们现在这些大牌的香水全部都是只要1000出头就可以了。
0: 对
1: 不是，
0: 它是无选，
1: 原价要1000出头，
0: 对，它
1: 是
0: 无选一啊，
1: 299，对，今天是只要299。大家如果说想要买大牌香水，可以来看一下有没有你喜欢的。香奈儿蔚蓝其实蛮多男明星会用的，我记得。
0: 对，我觉得一些这个香水，一些大牌的香水真的是不挑人的。你像香奈儿的蔚蓝，它是这个百搭的中性香，男女都能够驾驭的。然后你像那个加伯里尔，它就是专属于大女主的这个气场香了。
1: 对。
0: 那么迪奥的这个花样甜心，它就更是类似那种少女
1: 感，
0: 会比较喜欢一些。今天我们这个是大牌香水五选一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你回复秒杀来点进去看一看。
1: 他们的均价平常在官网卖都是要卖到1000或者是1000多，
0: 对，
1: 我们今天的话都是299，让您全部都能够到手。
0: 对，无论您选择哪一款都是只要299元啊，
1: 一个啊，
0: 对，每一款，对，每一款都是大正装五选一，您这无论买哪个都是299。
1: 哎，然后前两天热卖的这个洞洞鞋我们也继续返场，
0: 返场卡洛斯洞洞鞋，这个真的非常的百搭，非常的好穿，因为我自己都有2-3双，就是基本上就是老家放一双，南昌放一双，然后
1: 就有的时候你夏天去个什么沙滩玩啊，
0: 对，
1: 或者到时候两滩七湾开放了，
0: 对啊，这特别适合你去两滩七湾就得穿这个。
1: 对对对，一家三口一人整一双，今天这个价格超香啊。
0: 没错，那平时这个卡洛驰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上随便一双就是500多块钱、嗯、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个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福利只要最低只要169。
1: 是的，
0: 那像这个增高的泡芙款呢，经典明星款啊，简约复古贝雅款呢，超多款式都有的，您可以点进去看一看，都是奥莱仓的直供正品，男女款都有，现在下单的，而且还送大家一包鞋花，因为这个鞋花你到店里也是要自己
1: 买
0: 的，
1: 一个都要10-20块。
0: 对、嗯、所以说啊非常的划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是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
1: 最后还有一个这个小金伞，小金伞啊，到了夏天我觉得必须给大家上，它是防晒加能够遮风挡雨，
0: 非常便携啊、
1: 对对对，而且它主要很轻便嘛，因为很多人说那种大的那种雨伞啊，石骨的那种，觉得特别重，放进包里，而且很大，很占空间。那么今天这款日本的小金伞2.0呢，它被称为是伞界的安耐晒，实力防晒不用多说了，它做到的就是收纳起来又扁又小又轻，折叠之后呢，就是比手机都小。你比如说、像我这种特别爱背小包包的哈，这个包里也是可以轻松收纳的，而且它能够阻隔90%以上的紫外线，高温天气还能够隔热降温。像如果遇到偶尔变天暴雨，它也不易渗水，大风的不易折断，因为有一些它那种晴雨伞，它有些那种防晒伞，它不能扛雨的。就是它可能你一淋雨它就影响它的防晒涂层了，但是它不会，它是真正做到了晴雨两用的。那平常它这个小金伞2.0的版本官方定价呢确实不便宜哈，因为是日本的这个品牌的嘛，298块钱一把，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福利价格是只要59.9块就能够入手了，又能够遮风挡雨，又能够帮大家真正做到防晒的一个小金伞，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啊、伞也有的朋友会看一下款式花纹你喜不喜欢，你可以先进链接了解一下，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喽。
2: 在西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5: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6: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5: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6: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先有请小雷为大家再来看看首都南昌市区目前通行情况啊，包括这个前湖快速路这边的情况，堵车情况，那个事故还在不在，能不能够快点缓解一下，
0: 对，有没有所缓和呢？
1: 对对对，来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你好小雷。
8: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注意路况。这个大家也都注意到了，刚才咱们也就连续两版路况提醒了，前湖大道的在靠近的前湖大学城这边啊，这个南山大学这边的交通事故造成后方长距离车道排队。其实这起事故呢现在已经解决啊，但是呢由于之前堵车的排队车流 太多了，这个中间的又有次身事故的发生，现在在靠近的前湖大道凤凰大道这边路口位置的又有新的事故啊，所以说现在整个南一环啊这个前湖大道的堵车车流队已经直接排过长安大桥啊，所以目前长安大桥整个桥面啊都是积压的一个车流压力啊，所以说对今天来看的话，南一环啊就比较困难了，希望大家能保持充分的一个注意。其他路段的话，可能就是延赞快速路由南向北方向朝阳段的出行，还有包括咱们现在在靠近到北京西路啊要注意的丁公路口呢有意外的一个事故导致的车多啊，包括赣江大道呢现在还有在上班出行车多排队啊，在主力的车多车流还是长安大桥下桥到前湖互动立交这一段南一环啊，希望大家保持重视和注意了。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来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

0: 选华虹。
1: 好，非常感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兴业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39米，前进西路由东向西拥堵353米，新湖中路由东向西拥堵325米，赣州市的赣南高架路由西向东拥堵576米，上饶市的丰源路由西向东拥堵341米，解放路的由西向东拥堵322米。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刚刚很多朋友都是跟我们说到，在南昌的钱湖快速路啊，钱湖立交这边最左的车道是有两车刮蹭导致堵车啊，现在是从东往钱湖立交的钱湖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已经是回堵到了长阳大桥上啊，非常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沿线的通行啊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来提前规划一下行程啊。
2: 嗯，大家如果说还有更多的这个市区当中碰到的路况，也可以随时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
1: 嗯，然后这个张辉跟我们说哈，最近发现南昌大桥上有很多被撞死的猫猫狗狗，可能是这个就是
2: 天气的原因，
1: 这个流浪猫狗可能现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他们也经常会出来散步吧，感觉。再来看一下这个幼儿园园长啊，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个视频，他说麻烦我们主持人转给交警，他说这个不自觉的显眼包司机自认为道路施工没有监控，在高新南大道南往北方向和顺外路交界口的逆行等红灯
2: 啊，逆行等红灯，有照片吗？
1: 他发了一个视频过来
2: 看一下，
1: 你看他这个，
2: 哦，他是走错了路吧，我怎么感觉这个司机
1: 感觉他是
2: 甚至是在一个逆向的那个车道上面路口
1: 停着，对对对，
2: 都过了那个斑马线了吧，
1: 对，他是可能是要继续往前走，但是他这边是确实是逆行，
2: 这
1: 可能一个视频，
2: 是的。好，那大家如果说这个工作了一段时间啊，每天是走堵车的路走的，
1: 可能一个视频，
2: 是的。好，那大家如果说这个工作了一段时间啊，每天是走堵车的路走的心里也挺累的，想要出去放松放松啊，有一个地方我真的觉得很适合在这个季节去，而且很适合在这个季节去放空自己，哪里呢？就是这个新疆。因为现在的新疆独库伊犁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最佳的观赏的时间了，
1: 对，
2: 在那边你可以看到广阔的这个草原。

0: 园，然后又可以看到这个远处的雪山。那现在的话呢，我们这个独库伊犁的线路暑期也在招募，7、8月份啊，咱们7月份的话呢，这个班期的价格先跟您说一下，7月11号、7月18号，咱们是双飞的8日游。双飞的话呢，因为机票暑假确实涨了很多，是7999块钱一个人。然后如果您是想要省一些出行成本，我觉得时间充裕啊，你也可以选择7月10号、7月17号出发的双卧10日游，5699。啊，如果是想去新疆的朋友，这两条线路真的是不容错过哈，因为我们会去到的就是像这个独库公路的北段，让你真正感受一下一天体验四季风光的这种感觉。另外还可以去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还赠送了大家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的旅拍。全程呢都是住的携程3钻的酒店，还有2晚是给您特别升级到了4钻的酒店，住的也更加舒服。然后新疆的特色美食什么羊肉串啊、大盘鸡、羊拐抓饭，这7大特色美食通通给你安排上。这个8天到10天的行程，看你是飞机还是火车往返啊，大家现在想要去新疆都可以来咨询一下。因为新疆这个地方说实话，刚刚有朋友说喜欢自驾，但是新疆自驾真的会很累，
1: 非常的辛苦，
0: 你要做好一天要开6到8个小时。
1: 对，如果说你想省心的话，其实跟团游是我觉得是最合最舒服最是最合适的。
0: 你上车累了就睡觉，醒了呢就看看风景。
1: 对对对，没错啊，就是你不用自己开车的话，就除非你是那种开车发烧友，特别喜欢自己开车。
0: 再开车发烧友6到8个小时都会累的，
1: 一天让你开个7、8个小时，连着开个10来天、
0: 啊、
1: 受不了。
0: 你这8天的行程呢？吃不消，吃不消。
1: 对对对啊，
0: 还是抱团吧。
1: 抱团。
0: 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现在这个团名额已经非常有限了，因为暑假想去新疆朋友太多了。我自己前两天还在看了一下，就别的地方他招募新疆8天的那个行程，也是去伊犁，8000-9000。
1: 对，没错。
0: 所以咱们7999这个价格真的还是划算的，而且你改乘火车的话还能更省，5699也行。
1: 没错。
0: 或者你想单乘火车、单乘飞机，这个都可以跟客服商量一下哈。回复新疆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或者是拨打18070219478。18070219478。
1: 嗯，当然除了这个新疆，如果说你想要这个带着孩子玩得更轻松一点，我们更推荐大家去这个内蒙古的纯玩双飞五日游。
0: 车程不是那么长。
1: 对，而且体验项目很多哈，就非常适合这个小朋友，你想在这个沙漠里滑沙呀，然后这个像那个滑草啊、骑马呀，这都是小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些项目。那平时你这些项目你就在城区、在南昌要去做的话，基本上要几百块钱下来。今天我们这一次的内蒙古纯玩双飞五日游是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纯玩零购物，包含往返的机票，6月26号之前出发只需要3980元每人。核心景点是全部覆盖的，像呼和浩特、西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都是包含的。那么超值赠送大家蓝色鲤鱼哈达、篝火晚会、响沙湾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还有草原迎宾酒。那么特色美食战马宴给大家安排上，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那住宿的话是一晚特色草原蒙古包，加上3晚携程3钻酒店。我们现在听友专属价两人通行立减100元。我们是6月到8月每周发团，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赶紧报名锁定席位了，因为这个价格一直是都在上涨的啊。
0: 对对对，然后内蒙的话呢，其实也确实我们前面说的嘛，比较适合带小朋友去玩，
1: 没错，
0: 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去游玩的项目，小朋友会比较喜欢。
1: 是的，
0: 所以大家想要最近的话得可以抓紧时间了。
1: 对，或者是在拨打这个旅游咨询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也是可以的。您通过这个热线的方式，或者是扫码进群了解详情都可以啊。
0: 再给大家推荐一条，我觉得蛮适合遛娃的。我们前面说了云南大理丽江嘛，那个其实蛮适合第一次去云南没有去打卡过他们精华景点的地方可以去那儿。但你如果说去过大理丽江，因为很多朋友其实可能也去过，我们再推荐一个哈，西双版纳这条线其实很适合带小朋友去，因为到了暑假很多人都想遛娃嘛。我们这一次的话呢是西双版纳的私家团纯玩的五日游，然后是专为家庭出行打造的，两个人就可以独立成团的那种啊，一家人你可以单独出行嘛，不用跟陌生的游客去拼团。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粉丝专享价，一人只要3880，两个人一起报名可以再减100块钱，全程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的，也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就带你去玩。为什么我说西双版纳很适合带小朋友去呢？因为它的行程重头戏是什么？雨林牧象。
1: 对。
0: 小朋友真的会很喜欢，
1: 这个说的我都有点心动
0: 了。大象零距离走进那个野象谷雨林，然后牵着大象去散步，你还可以亲手给它去喂水果，近距离的去拍照，还能体验一下小小铲屎官。
1: 其实我觉得出去玩，尤其是带小朋友，包括哪怕是自己是成人吧，哪怕我作为成人来说，我也就是非常喜欢那种就是能够互动体验的。我不光就是说能够看风景啊什么的，我更多的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有一些体验项目能够让我玩。 啊，我觉得像这样的这种

0: 像这
1: 个、就是我不是纯看风景，我也要有些体验
0: 体验感。对，像这种跟大象一起玩，别说孩子了，我自己都还挺感
1: 兴
0: 趣的，
1: 是不是？
0: 对，就是可以说是这个亲子一起出游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对，除了这个大象的体验哈，咱们还有这个吃住玩的舒适度给你拉满，全程都是入住的四钻雨林轻奢酒店，然后都是那种全屋智能的这个房间。
0: 对，
1: 吃的话呢，像什么水果象宴啊、象餐，还有这个原生态雨林餐。傣味包烧，还有雨林烤鱼等等，全部都有，原汁原味的都是这个山野风味，大人小孩都爱吃。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去西双版纳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版纳，或者是直接回复西双版纳啊，回复云南的话可能是大理丽江那条线，你回复版纳或者西双版纳会更加准确，或者是直接拨打定制是猪猪的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关于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危害说法非常多，比如肥胖、癌症、糖尿病、生长发育、生殖健康、阿尔茨海默病等，几乎是包治百病了。很多人都说零反式脂肪的食品更健康，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说法很不严谨。反式脂肪酸的确会增加动脉硬化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减少反式脂肪的摄入对健康有益。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我国和美国等国家的膳食指南均建议反式脂肪的功能比应低于1%，但并不代表标注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更健康。根据国家标准，当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酸含量小于等于0.3克每100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时，可以标注为零反式脂肪酸。换句话说，如果你吃的食品标签当中标注了零反式脂肪酸，并不代表完全不含反式脂肪酸。但如果没有标注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反而说明它没有用氢化铀原料，也就是完全未添加反式脂肪酸。相比反式脂肪酸，总脂肪、饱和脂肪对我们的影响反而要大得多，因为我们摄入的反式脂肪酸很少，但总脂肪和饱和脂肪摄入量就要高得多了。而我们的反式脂肪酸摄入量远低于健康推荐的范围，根本没有超。所以啊，大家与其总是担心反式脂肪酸，还不如少用点炒菜油，少吃点肥肉和油炸食品。
3: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来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的早高峰最新通行。小雷你好。
4: 啊，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啊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报告现在道路路面出行情况啊。今天的早间高峰整体来看的话啊，本来呢以为就是这么三板斧啊，但没想到这最后一斧这个稍微的这个让咱们的有一些头大啊。这个今天的是前湖大道沿线的这一轮啊这个车流事故出行啊，让咱们有些懵懵的啊。这个咱们今天连续是有多起的这个追尾加剐蹭啊，现在导致这个前湖大道东往西的通行方向啊，从长安大桥下桥到大学城、前湖大学城、前湖互动立交这段路啊，持续超过30分钟以上的缓行过程啊。那目前有的很多司机朋友也是选择绕行，可无奈啊这个沿江快速路和赣江大道呢两个江边路段北上啊也都挺复杂啊，所以说提供的绕行也能力有限啊，所以现在沿江快速路还有赣江大道也需要大家注意啊，分流了大量的车流过来啊，是有一些车多的啊，包括现在啊城区其他的一些通行角落的话啊，其实现在的行车状态都在改善啊，北京路广场周边、八一大道啊通行的都不存在问题，红都高架啊理论上来说今天的其实通行路况也不算难的啊，但是呢稍微注意一下西一环啊这边皇家湖立交道、长乐胡同这段路的出行车多的情况反而现在又能观察到了啊，通行的话还是要注意，继续备好小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龙开河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43米，赣州市赣南高架路由西向东拥堵500米，上饶市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2米。
1: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时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哎，刚朋友就是在那个群里问说，是内蒙古的价格怎么感觉跟之前不一样了？是不一样了，是涨了一些。
2: 之前跟您说了，六月上旬是一个价，六月下旬肯定会涨。
1: 对，到了七月份又是一个价了，朋友们。
2: 你再拖到后面就是再涨。
1: 对，所以说你就是越往后这个价格就越贵啊，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
2: 我们是能做到在同一个时间段，可能比外面的这个价格还更划算。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到了暑期嘛，
2: 按同样行程标准来说的话，
1: 对，那相比外面的一些，这个肯定价格是更加的优惠啊。
2: 嗯，
1: 我们这次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都是零购物零自费的，包含这个往返的机票，6月26号之前出发仅需要3980元每人，核心景点是全部覆盖的，呼和浩特、西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都是会去到的。那么赠送大家的是这个蓝色鲤鱼哈达，还有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那么还有这个内蒙的特色美食炸马宴，可以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我们特色住宿是一晚特色草原蒙古包，加上三晚的携程三钻酒店，两人同行立减100元，现在只需要6月26号之前出发啊，只需要3980，到了之后这个价格可能又会涨啊。6月8月我们是每周发团，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来锁定席位，现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详情，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熊老师的咨询热线18279547981 18279547981，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线路都可以选择，还可以单订机票啊。
2: 是，当然除了这个好玩的线路之外，我们也有这个好的东西啊。你像出去玩吧，也得多带一些这个衣服，尤其是在夏天，
1: 对，这种
2: 出汗会比较多。
1: 这种纯棉打底 T 恤是非常舒服的，
2: 太百搭了。
1: 对，
2: 你去搭个防晒衣，然后单穿什么的都 OK 是吧？然后包括就是有的秋冬季节，你都可以，就是春秋季节吧，可以在里面当内搭。
1: 对，
2: 搭
1: 我一年四季都在穿。
2: 就是我觉得 T 恤这个东西，你真的是可以闭眼多囤一些的。
1: 嗯，
2: 而且就是到了夏天，你也知道，就是南方的夏天其实挺长的嘛，你多一些这个衣服能够换洗是吧，也是有必要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是88块钱三件的纯棉 T 恤，
1: 对，
2: 然后尺码的话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5XL 都有，您可以直接回复88啊，回复88就是两个八。就阿拉伯数字8，或者到我们公众微信平台，或者回复 T 恤，就可以进入商城，进入潮白将军商城来选购这个 T 恤了。因为它这个颜色也非常多，包括它是那种双层螺纹领口加固的，你机洗它也不容易变形。每天就是你穿脏了就丢进洗衣机里面洗一下，很方便啊。
1: 对。
2: 然后你去搭个什么牛仔裤啊，搭一个就是女生穿裙子啊，什么都可以，品质有保障的啊，是纯棉的。然后88块钱三件，算下来一件才20多块钱啊。
1: 对，说实话，就是这种衣服你就是穿的这个洗的怎么样变形啊？
2: 就是
1: 也不
2: 就完全不心疼，
1: 不心疼，对，因为这个棉衣服确实是它是一个也是日常消耗品，
2: 尤其是喜欢买白，因为白 T 其实确实更百搭，
1: 对，
2: 有可能有的朋友他可能三件全买白色都没有问题，
1: 对，然后撒上油啊什么的，
2: 对，你不看他就是说脏了变黄发黄，又穿一年洗的太多发黄了，你就不心疼，明年再买新的嘛，88块钱三件穿完今年就够了，
1: 没错，
2: 就发挥了它的最大的价值了，
1: 是的，是的啊，非常的实惠百搭的一款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28就可以了啊，
2: 对，或者回复 T 恤到我们微信公众号。

0: 公平台上就可以下单。
1: 那同时呢，这个今天我们说到出去玩，也很多发现很多朋友真的非常喜欢自驾。那么自驾真的是要对自己的爱车要好一点，可以来使用一下我们的铁锤三项。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来获取链接的详情来进行购买了。现在这个价格是非常的便宜的。之前我们做活动的话，一套也是要合六套的话也是要合到就是52块多，对。那么现在我们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那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价格是非常划算的，质保期是5年，可以放心的囤，它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发动机进行一个深度的清洗。如果说你的发动机有什么抖动啊，加速无力，油耗比较高，噪音比较大的问题，往往就是因为这个积碳过多所造成的。如果说您经常开，经常跑市区，一定要来定期的给自己的爱车来除一除积碳。
0: 是的，然后铁锤三项买回去，你就直接往油箱里面一加，加满一箱正常开，
1: 它
0: 就帮你把那个积碳清干净了。
1: 对，
0: 然后价格也很实惠。现在啊，如果说你想下单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回复数字三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可以来下单购买喽。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董涵，
0: 我是菲菲，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上午的公路 BGM。

0: 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5: 小易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报告啊，咱们今天早间高峰的运转情况，天气呢不太给力，那咱们的早间高峰出行呢就得靠自己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啊，今天早间呢确实出现了一些路面上啊一些小小的这个插曲啊，那包括在前湖大道沿线，今天在前湖大学城的事故啊，包括前湖大道啊连续这个出现一些小剐蹭追尾啊，所以前湖大道啊今天早间高峰是比较辛苦的。但从九点钟时间节点回头再看啊，这个前湖大道还是能做到啊，在早高峰结束前全面收尾，出现路况车流呢，现在其实已经全线回归畅通了。所以东一环的、南一环的、九州高架呀，包括西一环、北一环的行车车流啊，现在状态呢是已经大体恢复了啊。地面普通地面主干道，包括杨明路、包括红城路、八一大道通行车流啊，都已经全线回归畅通了啊。在这一时刻的话，可能就是稍微注意一下啊，在这个丰河大道的医院路口，还有赣江大道啊这边。车流出行啊还是有一定的车流排队情况啊，需要大家呢这个多做注意。那其他的通行干道，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新市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呢，我们还要继续提醒到的是，现在九江市八里湖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301米，上饶市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长达310米，赣州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再来了解一下高速的情况，G4大广高速2703公庄的五级北段宜丰枢纽至宜丰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发生一起货车撞这个中央护栏的事故，目前这一路段呢是在单道缓慢通行的，天宝入口已经封闭了。另外呢，2975公庄加510米的太干段佛子岭隧道的右洞内往南昌方向发生一起两货车追尾事故，也在单道缓慢通行，过往司机注意避让，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吉安、福州、鹰潭、赣州四市和上饶市的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赣州市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28到30度，赣南北部31到33度，赣南南部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22到24度，赣中赣南24到26度。明天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北、赣中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心理因素。

0: 对于血管影响很大，六月啊面临升学考试或者是年终工作压力，人容易焦虑紧张，长期的精神压力会损伤血管内皮。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要学会自我调节，听听音乐，深呼吸，保持心情舒畅，血管才能够更有弹性，更健康。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昨天呢，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会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的具体措施。目前呢，我国已经选出了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工信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会实现实时共享，通过数据秒级传输，已经完成了预查验的车辆，车主在新车上牌时无需提交车辆识别代号的机动车的标准照片等等纸质的材料，国产小客车呢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根据预计啊，每一年将会有超过2000万辆的车享受到这一便利。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二轮比赛，英格兰对阵加纳，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到本场比赛的裁判组，搭档3名洪都拉斯裁判，其中的马宁担任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后部助理裁判。中央气象台昨天的18点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从昨天20点开始，一直到今天的20点，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浙江南部和东部，还有福建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轮胎被扎过补过，还能不能够跑高速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给你吃一颗定心丸。只要轮胎被扎的漏点是在胎面，用蘑菇钉或者是内贴胶片这种正规方式补好，动平衡和胎压都调到位，补过的胎跑长途跟原本基本没差，不会突然加速漏气。出发前记得再量一遍胎压，如果可以啊，车上备一个小充气泵就更安心了。反之，如果是伤在胎侧了，轮胎已经老化，或者是有一条胎已经补过了三四次了，那就别再冒险开长途了，换新的才更踏实。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一路顺畅。

好奇，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是和朋友快乐的聊天，还是偷偷伤心？不过能在这无限大的世界，透过小小录音间和你相遇，对我来说却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来到9:23，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呢，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潮牌江西商城为大家带来了88元三件的纯棉的短袖 T 恤啊，也很适合这个季节，赶紧来购上囤上一些。因为每年的其实夏天啊，衣柜里最不能缺的就是一件纯棉纯色的正件 T 恤。这种 T 恤呢，简约高级百搭，堪称穿搭界的万金油。运动通勤也好，宅家休闲也好，甚至搭配背带裤和半裙。都是毫无违和感的，而且这款 T 恤呢，我们为大家甄选的是新疆长绒棉的，来自于北纬35度阿克苏黄金产区，纤维柔长细密，被誉为了棉中贵族。做成衣服柔软亲肤啊，厚薄适中，软硬适度，而且贴肤舒适，但是完全不会透，出汗也不怕走光，安全感真的是拉满了。而且版型呢是宽松休闲的正肩设计，双层的螺纹领口加固，机洗也是不容易变形的，通肩压条和贴合袖口没有束缚感，对于春夏要锻炼减肉肉的兄弟姐妹来说应该是特别的友好啊。而且有9种亮眼的颜色可选，男女老少都能穿出青春活力。最让人心动的就是它的超值的福利，拍下3件就你可以自选颜色和尺码，然后满减之后呢，88块钱到手就是3件，折合每件不到30块钱啊！而且呢，就像黑白两色是最百搭的了，你搭牛仔裤啊、运动鞋都好看。面料是那种无异味，韧性十足，而且非常耐穿的。执行的是国标 GB， 品质有保障。趁着活动呢，赶紧给自己、给家人各囤几件啊！因为这种经典款永远不会过时，这个夏天真的就是要靠它了。现在您购买的话，3件到手88元，3件 T 恤。一起加入到购物车里面去下单，9种颜色尺寸是从 S 码到 5XL， 选择很多啊！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88或者 T 恤啊，或者你就直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进入到商城里面下单购买。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又

0: 变。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先生的摇火，将磁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有序往东，八一大道的福州路口由北往南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9: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好，来到9:39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提醒大家，特别是家长朋友们看过来了，暑期去哪更有意义呢？当然是参加2026年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夏令营呢是专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的时间哈、啊，带您去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深厚的底蕴，登居庸关的长城，诵读中少年中国说，还有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的梦想。更加呢是有欢乐谷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带您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像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带您去把课本里的北京啊变成孩子眼前的风景啊。那么这个是属于封闭的营地，专属的住宿，还有专业师资配比充足，随队的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还要赠送您夏令营的服装以及夏令营的专属包，独行手册以及满满成长的纪念。我们说读万卷书，行万

0: 的一路，知行合一才能快乐成长啊。那这个夏令营呢是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三期开营的，两人同行还有更多的优惠，环球影城升级可选。这个暑假呢，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独行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详情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您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名额有限啊，赶紧抓紧时间去报名。如果是想纯去游玩的朋友呢，那我们有一个云南之旅，也特别的适合那些想放松的大人们啊。今天呢给您安排了一套这个超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6天的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可以好好的享受您的假期了。还有咱们专属粉丝价，一人只要3580，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这全程啊，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啊，而且是20个人左右的这个精致小团。早上呢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啊，基本上你可以妥妥的睡到自然醒。另外呢，咱们这趟团啊，全程都是独立的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还特别的好。那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可以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而且全程住的都是4钻酒店，大理还直接升级了海景房，这样您推开窗就是洱海的美景。出行更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座位超宽敞。最后呢，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坐车遭罪啊！超多的项目可以全部免费送，像玉龙雪山的大索道、雪山全套装。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在费用里面。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免费安排。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带您去挨个儿打卡。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很适合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但因为他天天都能发团，赶紧进群，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可以领。想要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呢，直接找到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进群去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痔疮的一个显著表现就是便血，但是便血都是痔疮，是真的吗
4: ？No,
3: 还是要引起重视的。虽然痔疮是便血的常见原因之一，但它远非唯一原因。将便血一概归咎于痔疮，容易掩盖真正的出血源，延误疾病判断。对于原因不明的便血患者，尤其是年龄超过40岁的人，均应该进行肠镜检查，以明确诊断并排除恶性病变。更关键的是，即使患者确实存在痔疮，其本身也不排除同时患有其他更严重肠道疾病的可能。如果仅凭痔疮解释便血的症状，极容易导致误诊或者漏诊。因此啊，不管是便血是否伴随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腹痛、体重下降、贫血等，尤其是中老年人群，一旦出现肉眼血便，科学合理的做法就是及时就医，并且进行肠镜检查，而不是轻信便血就是痔疮的说法。
5: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喝过茶，未必知道山茶油。江西是全国油茶种植大省，被称为中国油茶之乡。江西的山野间种满了油茶树，四季常青，生机勃勃。每年秋冬，油茶树结出圆圆的茶果，经过加工能榨出珍贵的山茶油。山茶油营养丰富，清淡健康，是非常珍贵的天然食用油，被称为东方橄榄油。江西多山地，气候湿润，非常适合油茶树生长。千百年来，江西人坚持种植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

0: 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城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府河路上八一桥的路段以及南京西路一府园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小雨转阴的天气，气温23到27度，目前实时气温23.7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89%，空气质量指数20优。今天啊，天气适合室内运动，瑜伽、八段锦等等都可以选择啊。运动之后也避免闷汗着凉。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等三部门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施、夏装、雨衣雨鞋等40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商务部消息，截止到今年的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是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的销售额占比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昨天联合发文，围绕信贷、保险、科技、教育等五大维度推出了16项举措，提出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的降低或者取消反担保要求等等。昨天下午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新一期全球的超算 TOP 500榜单公布，我国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这不仅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过200亿亿次的超级系统超算系统，也是继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之后，中国超算时隔9年再次重返世界第一。之前呢，江西省委组织部从代省委管理党费当中划拨了1602.5万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慰问的对象为获得了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的干部家属，要求各地各单位在71前夕将慰问金送到慰问对象手中，努力取得慰问一人温暖一户带动一片的良好效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轮胎被扎过补过，还能不能够跑高速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给你吃一颗定心丸，只要轮胎被扎的漏点是在胎面，用蘑菇钉或者是内贴胶片这种正规方式补好，动平衡和胎压都调到位，补过的胎跑长途跟原本基本没差，不会突然加速漏气。出发前记得再量一遍胎压，如果可以啊，车上备一个小充气泵就更安心了。反之，如果是伤在胎侧了，轮胎已经老化，或者是有一条胎已经补过了三四次了，那就别再冒险开长途了，换新的才更踏实。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一路顺畅。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好，来到10:22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我们继续到潮牌江西商城，今天88块钱3件的纯棉短袖 T 恤的推荐。因为到了这个季节，这是衣柜里最不能缺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件纯棉纯色正肩的 T 恤，简约高级百搭，堪称是穿搭界的万金油。因为不管你是运动也好，通勤也好，还有宅家休闲，甚至搭配背带裤或者是半裙啊，都是毫无违和感的。尤其是这个夏天啊，这个运动一热一出汗，基本上每天都要洗这个 T 恤，那正好88块钱3件啊，这个您可以多囤一点。而且它这个 T 恤的版型很宽松休闲，那种正肩的设计，双层呢都是螺纹领口加固了，机洗不容易变形啊，每天洗都没关系。而且呢它是通肩压条和贴合袖口的，所以没有那种束缚感，对于春夏要锻炼减肉的朋友来说呢就特别友好了。因为是有9种亮眼的配色可选哈、啊，男女老少都可以穿出青春活力。而且最让人心动的就是超值福利，拍下3件啊，满减之后呢就是88块钱到手了，而且折合每件就是不到30块钱。像黑白两色是最为百搭的，大牛仔裤也好，运动裤也好，都好看。因为它的面料呢没有异味，韧性十足，非常的耐穿，执行的是国标 GB 的标准，品质有保障啊。趁着这个活动呢，可以给自己给家人多囤几件，因为这种经典的款式永远不过时。这个夏天啊，完全可以靠它哈、啊，3件到手才88。有9种颜色，尺码是从 S 码到 5XL， 选择非常的多，男女老少都很适合。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88，或者是 T 恤，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微信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下单购买。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

0: 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好，来到10:37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提醒大家啊，我们的这个纵观天山独库伊利双飞八日双卧十日游的招募还在进行当中啊。我们都说呢，这个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往来人间啊。所以这个夏天赶紧可以跟着江西交通广播一起纵观天山独库伊利，双卧十日游呢，每人是5699元起；双飞八日游每人7999元。圆起啊，圆您一个新疆梦。我们将会为您带您呢换乘7座小车去穿越独库公路北段，一天感受四季轮回。我们会在赛里木湖送您帆船出海，湖畔旅拍，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头；也会在纳拉提的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的夜市。全程啊都是携程三钻酒店的住宿升级2晚4钻，豪华2+1的大巴，让您呢整个旅途都特别的舒适啊。还有像这个烤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顿顿都是新疆味道。既然到了当地，那么当地的特色美食自然是让您不能错过的。团期呢，7月11号、18号是双飞八日游，7月10号、7月17号双卧十日游，品质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啊！赶紧和我们一起纵观天山，驰骋独库。现在就拨打报名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参与这个抢位。然后呢，你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新疆获取详细的行程报名参加。除了新疆之旅呢，我们还有云南的西双版纳呢，也是为暑期准备出游的朋友准备的。这是属于专属的西双版纳的私家团纯玩团五日游，为家庭出行打造，两人即可独立成团，一家人单独出行啊，不用跟陌生人的游客去拼团了。而且游玩的时候呢，时间全由你自己说了算，自由度非常的高，带老人小孩出行呢也是更加的自在安全啊。咱们给专属的粉丝价格，一人只要3880，两人一起报名的话，每人再减100，全程啊都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的项目，更加没有任何隐形套路啊。那我们也这次的行程的重头戏呢，就是雨林木像，可以带着娃出游，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你不用再隔着栏杆远远的看大象，而是带娃走进野象古雨林，牵着大象散步，亲手喂水果，近距离的拍照，还能体验小小铲屎官清理象舍、捡拾象粪的亲身的去感受一下这个照顾大象的一个全过程啊。一路上呢还能够认识各种的热带植物，了解大象的生活习性，沉浸式感受大自然。完结果呢这个我们也会在结束之后啊直接安排特色的水果象餐，这样呢给孩子会留下一个特别难忘、独一无二的雨林回忆。吃住安排也是直接拉满舒适度啊，全程入住的都是四钻雨林的轻奢酒店，而且都是全屋智能房间的，住着非常的舒服。特色美食也是一次性打卡，特别安排了像刚刚讲到的水果象餐，还有原生态的雨林餐，以及傣味包烧，还有包括雨林烤鱼，全部都有原汁原味的山野风味，大人小孩都爱吃哈。而且玩的内容也是十分的丰富，您可以跟着土著向导徒步基诺山，体验射箭、彩绘野人装，还赠送您大型这个演绎的新傣秀，可以观看一下打卡千年傣王玉花。

安静肃穆的总佛寺，还有包括这个原生态的傣族村寨，晚上呢再去告庄星光夜市逛一逛，真的是满满的东南亚的烟火氛围感啊！所以不管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配。暑期呢也是天天发团的，想要体验独家雨林木像，拥有私密省心的版纳之旅，直接可以找到旅游定制师猪猪，1999795075，2199795052。 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去回复版纳或者是西双版纳，你就能够进群去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0: 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有很多人说 WiFi 信号和手机都有辐射会危害健康，是真的吗？
2: No.
1: 这应该是一种常见误区了。人们之所以对 WiFi 手机信号感到恐惧，可能是因为他们往往会伴随着辐射，而只要一提到辐射两字，人们脑海当中可能就会出现核爆炸、核泄漏之类的场景。但实际上啊，这是一种误解， WiFi 信号的辐射和核辐射并不是同一类辐射。辐射按照能量的强弱可以分为电力辐射和非电力辐射，不管是电力辐射还是非电力辐射，我们都离不开抛开剂量谈毒性。比如虽然电力辐射蕴含的能量相对较大，每年接受电离辐射量不超过1毫西沃特，大约相当于拍摄10次左右的胸部 X 光片，不会对健康产生显著的影响。对于非电力辐射也是如此，高强度的非电力辐射有非常强的热效应。举个最常见的例子，烤箱里加热用的红外灯管，它释放的红外辐射就是一种非电力辐射，它可以直接把食物烤熟。如这样强的非电力辐射长时间作用于人体，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 WiFiWiFi 手机信号产生的辐射理论上也会对人体产生热效应，但它们的强度远远比不上烤箱内部的辐射强度，影响的范围和升温幅度都非常有限，所以对于人体健康产生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所以啊，只要正常的使用 WiFi 和手机，我们并不用过度担心它们对健康产生的影响。相比之下，长时间的使用手机、熬夜不睡觉对健康的影响才是更值得关注的。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大家都听过福寿沟，但很少人知道它有多厉害。北宋工匠不用一根钢筋，全靠石头青砖，千年不涝。赣州古城地势高低不平，古人顺着地形设计明暗沟渠，福沟排雨水，寿沟排污水，互相配合，永不堵塞。古代大城市经常洪水泛滥，唯独赣州千年安稳。它比欧洲同类排水工程早几百年，是世界古代水利天花板，下雨再多也不怕内涝，直到今天老城区依旧在用。古人超前水利智慧，让全世界都佩服江西赣州。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

0: 威车站，江西移动全程通信，江西移动 5G 联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一起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小雨转阴，气温23到27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4.4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87%，空气质量指数23，优。今天湿度还挺大的，大家可以在衣柜里面去放一些那种除湿袋，可以防止衣物发霉有异味。
3: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机制更加健全，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依法惩治和帮交涉罪未成年人更加精准。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昨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考生可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天津2026年高考分数线已公布，上海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03分，天津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58分。昨天上午，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北京时间6月22号，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结束，中国女队76比66战胜中国台北队，实现卫冕。中国男队48比68不敌希腊，获得亚军。昨天，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上海市委原常委、浦东新区区委原书记朱之松受贿案，对被告人朱之松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朱之松受贿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4: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

0: 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嗯，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1: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2: 每天十一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1: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2: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6月24号周三，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还是来跟您关注一下新车，我们今天会说到的是宝马 MINI 的 JCW 断光特别版车型啊。 MINI 的话呢，就是每年会出一些这样的特别版，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款 JCW 的断光特别版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啊。然后除了这款车型之外呢，我们今天还会说到的是谁呢，就是未来的 ES8 五座版本会在4天之后6月28号开启预定啊。这个车型如果说按照那个电池租赁方案去买的话，是298,800的一个价格，素车价，就不带电池的话啊。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来解析一下，看看这款车有什么样的一些车型的亮点。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是我们的修车热线，大家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直接在线咨询。当然在我们的一刻钟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还会跟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今天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聊啊，就是什么样的一些车辆的小问题预示着你这车电瓶该换了。因为电瓶这个东西啊，你别等到它完全打不着火再考虑去换，因为有可能会耽误事儿。比如说你今天着急干嘛去，结果发现哎呦这个电瓶启动不了车了啊，所以你得要提前了解这个电瓶已经快差不多了的征兆。汽车如果发出哪几个信号，就表示你这个汽车的电瓶它该换掉了。今天我们就会在车友话说来跟您聊一聊。而在节目的最后15分钟，11点45到12点之间还是我们的缤纷换车帮。如果大家在车型交易方面遇到任何的问题，旧车子要估价，选新车有纠结，包括你想要求购二手车等等，也可以在我们的11点45到12点之间来拨打8833-0011和8833-0022。当然在节目全程，你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不管您是修车保养评估，还是说遇到了汽车消费维权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和大家来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3: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接下来跟大家先说说 MINI。 最近我们从 MINI 中国官方了解到，电动的 MINI JCW 断光特别版它正式上市了。从现在开始到6月底，6月30号之前预定电动 MINI JCW 断光版车型的话，是可以享受到259,800起的一个限时礼遇价的。那除此之外呢，这款车型还有很多的一些购车礼遇啊，包括什么价值5,000块钱的定额保险的补贴，购置税减半，送这个6,666的 Cooper 的积分，以及价值6,500块钱的什么充电墙盒和这个充电卡补贴啊等等，还有一些贷款的政策嘛。那么首先来说这款车型啊 ，MINI 的 JCW 断光特别版呢，它是在整个车身上面用到了叫做这个断光银的漆面，所以它才叫这样的一个特别版的名字。那么这一种漆面的工艺，它会比普通的那种银色漆面的工艺更加复杂，它能够抑制就是漆面对光的那种反射，更加能够凸显出车身上面那种肌肉线条。特别版车型跟普通版其实也差不多，前格栅呢是那种黑色涂装的，再配合上它车身上的一个拉花，还是很有运动气息的啊。前保险杠两侧还带有专属的红色装饰件。那么这次的 JCW 断光特别版呢，它的车长是3.85米，车宽是1.75米，车高1.45米，轴距是2米。

啊，定位还是一台纯电的小型车来的。然后轮圈它用到的是四幅式的这样一个设计，还有带有专属的一个定制全黑的装饰的嵌件啊，包括它有红色的这个制动卡钳，这个跟普通版车型其实也是一样的啊。那么电动的 Mini GCW 端光特别版呢，它在尾部的设计上其实跟普通版也差不多，带有这个扰流板跟这个仿的一个扩散器啊，这样的一个后包围看上去更有运动气质。那么特别版的话，它的整个内饰造型呢也是跟普通版差不多了，在一些细节上有一些专属的东西，包括门槛位置专属的迎宾踏板啊，银色的座椅的缝线啊，红色的安全带，还有碳钢灰的音响饰件， GCW 的模拟仪表，Boost 模式的一个拨片，以及 Boost 模式它那个拨片它是可以瞬间释放那个瞬时功率能够达到20千瓦啊，多增加20千瓦的一个输出，就能够在你需要动力来的时候给你多一点的反馈嘛。然后 mini 的 GCW 端光特别版呢，它是用到了前置电机的一个设计，电机最大功率是285马力，峰值扭矩350牛米，零百加速时间6.3秒，它配的电池是一个51.5度的，倒不大啊，所以 CLTC 续航也就是市区当中带不够用的那种状态，468公里，百公里的这个耗电量是12.2度。好，那说完了小车啊，咱们再来说一款大的车。6月22日，我们从蔚来官方了解到，蔚来旗下的大型 SUV 蔚来 ES8 的5座版本会在6月28日开启预定啊。同时呢，这款车型也会同步的抵达全部的蔚来门店。而作为了解，蔚来 ES8 呢，它现在的话是只有6座跟7座两种嘛，然后是有三个配置，售价区间是40万6千八到44万6千八。如果你选择电池租赁方案去买的话呢，更便宜啊，29万8千八到33万8千八。而这一次根据官方发布的5座版本预告图来看，它这一次就会用到2+3的5座布局了。然后预计整体的配置维度和内饰的造型跟现款车型可能都差不多，只是说在座位数上面有一些变化。那简单来看呢，它的座椅内部会加入到那种菱形格的造型来点缀，会看上去更有精致感啊。然后后备箱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它是有配备到可拆卸的一个置物板的，整体的储物空间相较于现款的6座7座也会更亮眼，毕竟少两个座位嘛，这多的两个座位的空间不就用来储物了嘛，对吧。然后说到蔚来 ES8 的车内空间啊，尺寸来给大家梳理一下，车长是5米28，车宽2米01，车高1米8，轴距是3米13啊。就想想这么大一个车身尺寸，坐五座真的很爽，两排应该都是非常的宽裕的啊，腿部空间尤其是。那在这个其他的储物空间上面呢，这款车型它是有这个前备箱设计的，容量是230升，然后开口最宽是915毫米，最深的话是503毫米，它可以容纳两个20寸的行李箱和两个背包。并且它的那个静态载重哈是80到100公斤，还挺能装的。动态的载重的话呢，最大也有50公斤。那同时呢，现款的6座7座后备箱的容积是547升啊，包含132升的一个下沉的储物空间。根据它座椅的不同的一个搭配方式、组合方式，它的最大扩展的容量是能达到3240升的啊，很能装这车。那么最后来看一下动力，全新的蔚来 ES8 它是采用到了全域900伏的高压平台，并且它配备到的是前180千瓦的感应电机，后340千瓦的碳化硅永磁电机，系统综合功率高达520千瓦，峰值扭矩是700牛米，零百加速3.97秒。然后动力电池呢配的是一个102度的续航里程，能跑635公里，并且它还支持6.6千瓦的外放电。那么其他部分像蔚来的 ES8 它还有双腔的空气悬架啊，有很多的一个调节的区间，支持-50毫米到正50毫米之间上下调节。在标准位置的时候呢，它的最小离地间隙是165毫米，降低到最后的最低的那个位置的话呢，二排的地台高度大概是380毫米也比较方便，就是后排有一些小孩啊老人不方便跨大幅度上下车的话呢，更有一点优势。另外它还有650毫米的一个最大涉水深度，并且提供了外置的一个 CDC 减震器。不过值得一提的还有就是蔚来 ES8 新款车，它是有首创搭载一个4D 全域舒适领航的，具备了智能斜坡调频的功能，并且它还有5.7米的最小的转弯半径啊！别看这车很长嘛，它其实转个弯掉个头，相对来说比同级别这样大尺寸的车来讲，还是稍微会灵活一些些。

0: FM91.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轮胎被扎过、补过，还能不能够跑高速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给你吃一颗定心丸。只要轮胎被扎的漏点是在胎面，用蘑菇钉或者是内贴胶片这种正规方式补好，动平衡和胎压都调到位，补过的胎跑长途跟原本基本没差，不会突然加速漏气。出发前记得再量一遍胎压，如果可以啊，车上备一个小充气泵就更安心了。反之，如果是伤在胎侧了，轮胎已经老化，或者是有一条胎已经补过了三四次了，那就别再冒险开长途了，换新的才更踏实。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一路顺畅。
3: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4: 我这可是有
2: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马上修车热线会为大家开通啊。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相关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11:30之前来拨打电话0791-883-3011和0791-883-3022。当然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在正式回答大家各种的修车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说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车辆故障吧。很多朋友说车子开了个3到5年以后，这动力明显不如刚买来的时候那么强劲了啊！有些朋友会说，我这车为什么开到一定年份了，它在那等红绿灯的时候就觉得抖得厉害，很不舒服。还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这车子啊，在比如说去一些山区旅游的话，爬个山路啊，稍微抖一点的路就觉得爬不动啊，踩油门那干吼不动的。这些啊，如果说没有亮什么其他的故障码，你往往可以先去考虑一下什么呢？自己是不是从来没有洗过油路？油路里面啊，你时间长了不洗，它里面会产生积碳的，那么这个积碳就会影响你燃油的正常流通，那么表现出来的这个问题故障就是，哎，你可能会觉得它动力不够啊，会觉得它怠速的时候抖，会觉得它噪音变得更大，爬坡无力等等。那如果说你想要让车子恢复动力，铁锤三项这个东西呢是值得给爱车去加的哈，直接把它加进你的油箱里面，然后呢加满一箱油正常开，它就会在你的这个汽车发动机燃油在运行的时候啊，随着燃油的流通，帮你把喷油嘴啊、燃烧室啊、三元催化啊等等这些部件的积碳给它软化溶解掉，然后让它燃烧气化之后再排出去，整个清除效果可以说是非常彻底的。如果说你还没买过铁锤三项，现在可以来下单，因为现在单价的话很划算啊，不到50块钱一瓶，每次你就是加一瓶加进油箱里面就可以了。下单方式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啊，回复数字3进链接，然后按照你的需求下单。它质保期是有5年的，所以你也可以直接就是去囤那种大套组，因为大套组的话更加划算。然后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这些赠品，你这个东西单买也要花到大几十块钱的呢。所以说哈，铁锤三项这波福利不容错过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缤纷车世界马上为您开通修车热线。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0791-883-3011、0791-883-3022，您就可以来随时拨打了。
5: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6: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2: 好，修车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电话0791-883-3011、0791-883-3022。有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随时拨打电话在线咨询了。先来请进一下这一时段的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7: 你好菲菲。
2: 嗯，黄师傅今天在节目当中先要给大家提醒什么呢？在养护用车方面。
7: 提醒啊哈，在这样的很简单，一个大家非常每天都这样开车用的拉手，门拉手。
2: 门拉手，开门的那个拉
7: 手啊，对，开门的拉手。我有一个钓友
2: 啊，
7: 他这个车子呢，就是钓鱼认识的朋友嘛，
2: 嗯，
7: 也是我的粉丝。结果一聊聊起来，他说好，他就来了以后，他说我会修车，他就他黄师傅，你看我这个4个门的门拉手，每一个就是打的，每次打开都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好用，要使劲拉。我说你开过了，我看一下，这个车子是个宝来， 宝来车呢，它已经开了十多万公里，它。

0: 钓鱼，整个车子里面全部塞满了渔具。结果我就问他，我说平时没保养，他没保养，他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说，干这没办法了，干怎么？我把四个门全，包括后尾箱五个门，
1: 嗯，
0: 全部给他，首先把那个门的扣锁死，再加了点油，
1: 嗯，
0: 一加油以后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就是还有一个左后门没有办法了，左后门没有，他就使劲拉呀，往死里拉，拉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门拉手啊，它不是金属的，
1: 对，一般都是那种塑料件嘛，嗯，
0: 对，塑料件。塑料件它用什么？塑料件通过杠杆机构或者是钢丝绳传递到我们锁块上去，
1: 嗯，
0: 起了一个开门的作用。
1: 嗯，那你太用力拉就可能会拉断那个把手，等于说。
0: 对，一个是把手拉断了，还有一个就是塑料件跟我们这个钢丝绳或者是一个钢丝连接部分呢，这个孔啊，逐渐加大。
1: 嗯，
0: 加大了你就不好操作了，是吧？这不是很简单的吗？就是这样的，特别是这个门它打不开。哎，我就给他加了一点油，在锁块上面加了一点油。咦，他说好了，哎，
1: 那就是等于说他那个拉线还没坏，可能就是锁块那中间可能有一点涩。
0: 对，就锁块中间没有油，好涩。
1: 嗯。
0: 我就给他拉这个机油枪，喷了点机油，锁块那个扣齿那个地方，就给他加了点黄油。
1: 嗯。
0: 好了，四个门救活了，五个门救活了，四个门，就是右后门没办法了。我说你对不起，你这个拉手。已经彻底坏了。
1: 几年的时间了呀，他那个车。
0: 这个车子有一十多年。
1: 哦，那么长的时间哦。嗯，
0: 对。他我从来没搞过这个门，他还有这样。我说你要是如果把这个门平时没什么事加点油，
1: 嗯，
0: 加点油进去以后，加点黄油也好，机油也好，你这个拉手就不会坏。他怎么办？我说你看，钢丝绳勒的，就是说绳子勒到肉里去了，他没办法操作它了，他距离不够了。
1: 嗯，
0: 就这么简单。
1: 嗯。
0: 啊，没办法。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提醒大家。比如说我们这车子有开了五六年了，四五年的车子，这个时候门锁有那么不舒服，就是有点涩或者是不舒服，就稍微用点劲拉的时候，你可以叫师傅在你的门锁块上面加一点黄油也好，机油也好。
1: 他那个锁块
0: 加完了以后呢，
1: 嗯，
0: 加完以后你关两下门以后，
1: 嗯，
0: 用餐巾纸把那个锁柱上面，就是我们在门上面的，在这个 A 在 B 柱上面的那个黄油拿擦干净的，把那个因为它会搞到身上。搞得很脏，
1: 嗯，
0: 就是他关两下门以后，你擦一下，把锁块上的黄油，他用黄油不可能100%打得那么准嘛，
1: 嗯，
0: 拉手擦一下，
1: 嗯，
0: 拉着餐巾擦一下就好了，
1: 嗯，省得蹭到就是，
0: 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否
0: 则等你下次打不开门的时候，锁块，或者是拉手，或者是钢丝绳，
1: 嗯，
0: 对不起，就要换了，换了
1: 的
0: 成本就好高，再加上你是原装的锁块，你没办法，
1: 嗯。
0: 是原装的拉手，你没办法，你间隙大了就要换掉。
1: 是黄师傅，我再问一个问题哈，
0: 油就没事了。
1: 那他像加一下油，因为像家里的有一些那个房子老的那个门比较老的一些朋友，他也可能会在家里的锁块上面去上油嘛。但他那个油，他总有点就是有效期的，就是你可能擦了个两三个月，它缓解了啊，就是丝滑了。但是可能过一下，它又会这样，那就继续再上油。
0: 我又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因为我家的门，我这个房子住了将近20多年了。
1: 哦，
0: 20多年这个锁块呀，确实是。
1: 嗯，
0: 我每次加黄油，后来我想一想，
1: 嗯，
0: 加黄油也不是办法，它是锁着，你要使劲关门，很讨厌，把它轻轻一带就可以了，哐当一声，
1: 嗯，
0: 就很像非常的不舒服。后来我就用什么东西，大家记好了，有一种叫做金属松，我们叫松锈林，也是金属松锈剂。
1: 嗯，
0: 我们螺丝打不开了，很紧呢，啊。我们
1: 它主要是针对金属生锈、卡死这样子的东西，是吧？
0: 它就可以把我们这个20多年以后，我们这个像这个很老的锁块，就是家里又要用。你对着锁孔里面，对着我们那个那些机构里面那个杠杆机构里面一些锁呀，啪啪啪喷一下，
1: 嗯，
0: 然后呢，再锁两下，再啪啪的喷到3次洗干净了。哎呀，现在我家锁不晓得几灵光，
1: 嗯，
0: 非常非常好，就是老你所说的家里的锁块，用那个松锈林，菲菲你家没有，你可以到我这儿拿，我告诉你怎么用，用完了你还给我。
1: 如果有需要的话，去看一下。
0: 我还有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听交通广播的，我们那个没有了。你就是黄师傅，我给你，我这一瓶可以吸好多，
1: 嗯，
0: 拉去你还给我就可以了。不要去买，
1: 嗯，
0: 这个东西是易燃易爆的，
1: 是的，
0: 不要去买，你用完了就还给我。
1: 嗯，这种东西
0: 别
1: 就是，也就是说不用囤的，就是只是说有需
0: 要
1: 的话就用一点。那每次用的量也不多，然后那个车锁上面擦的就不是这种东西了，对吧？因为
0: 车
1: 上面毕竟
0: 我们加机油，因为那个什么，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它是金属清洗剂，它也是一种防锈剂。
1: 嗯，
0: 清洗的很干净以后，因为我们家的锁，它又可以重拾耐磨，但是为什么不用我们的洗我们的锁块呢？我也洗过。但是洗过以后啊，锁块的灰尘很大，家里的灰尘不大，
1: 哦，
0: 是吧？
1: 嗯，对对对，车在外面开嘛。

0: 子，对对对，车子在外面开呢，还是脏一些。
1: 如果你想要听的广播，你说黄师傅、啊、去卖我电话，
0: 来找黄师傅，
1: 给我了以后你就还给我，
0: 嗯，
1: 或者你下面有一个人用，你给你哥哥姐姐，或者你亲戚。
0: 反正黄师傅，黄师傅说我囤在那也是囤在那，你们有需要就拿去用用吧。
1: 对，就是你千万不要放在车上，放在车上后备箱里头。
0: 嗯，很危险，
1: 高温放的非常非常危，
0: 很危险，对对对。所以就是如果是车上的那个锁块，我们刚刚是插了一个题外话，就是说到了那个家里的门啊，就是如果说车上大家的那个锁块坏了，还是要去上那种机油或者是黄油那种，相对来说给它去润滑一下。
1: 对，上机油比较好。
0: 哦，那一般隔多久需要再补一次啊？如果又出现了
1: 拉门不好开的，你再来嘛，
0: 就再加一点是吧？你没必要换，那换一整套的那个。换一整套的那个锁块，那像那种十几年前的宝来，大概
1: 我告诉你，现在的锁块换一套锁块
0: 可贵了，
1: 车子大概五六千吧。
0: 哦，那倒没必要，十几年
1: 的
0: 宝来那卖也卖不到那么多钱。
1: 换一把锁哈，两千多，就换一个门，不管
0: 换一扇的呀，换一扇的就要两千多吗？
1: 一扇门都要一两千块钱。
0: 行吧，
1: 还不包括工。
0: 那就还是上油吧，真的。
1: 对，上油哈，给大家提醒。
0: 是的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在有一位朋友刚刚微信平台上面留言啊，这个是海海问到的。他说有一台那个瑞虎五 X 车子在等那个红绿灯的时候啊，怠速大概在800转的样子吧，我看他拍的那个指针，他说这个车热等红绿灯的时候，这个怠速正不正常呢？800转呢？
1: 800转怠速基本上属于正常的，而且属于标准的。
0: 一般怠速的，
1: 700到1000转都是正常。有的人他就是不喜欢，非要降下来，有的没办法。
0: 应该一般不会转到，不会降到5000以下吧？
1: 500转呢、啊？
0: 对对对，500以下。
1: 500转以下不好，为什么哈？他们讲的，哎呀，我转速低又省油。大家仔细想一下，转速低，你转速低，你在行车过程中，你什么时候走过怠速？就等个红灯，红灯了一下，800转到500转，相差两三百转，这个东西，这个转速省几次油，而且等红灯就等1分钟，你省不到油，省什么油？而且怠速太低了以后。会告诉大家一个什么？因为我们的机油压力是从油底壳里抽上来的，机油泵在抽的，送到我们最顶端，也就是我们气门液压顶筒上面。送到液压顶筒上面，它有这个压力太低了以后，机油压力不够，在上面运滑不了。久而久之，你的液压顶筒、你的凸轮轴、摇臂，这些东西非常容易磨损，不好，不建议的，就是要高转速，起码800、900都可以，1000呢就有点吵。建议不要1000，就是800、900，就是950啊，都是很好的，1000也行，就是这样的，大家不要去过分分的，我只要500转、400转，你看我这怠速几低啊？
0: 那么低其实也不好，主要是。
1: 对，其实你走怠速的机会，在这行车过程中，走怠速时间就是几分钟，5分钟、6分钟，你省什么油啊？
0: 是
1: 啊。你还不是熄火？
0: 对，
1: 你还是比它只。比原来的时候转速是慢的，100转、200转，没有必要。
0: 反正700转的，就是这位朋友刚问到的这个转速区间正常了，700到1000转之间，
1: 500转是不正常的，
0: 500转反而异常了，你这个就不用担心，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吧？如果说转速低于了500，我们要去检查什么地方啊？
1: 节气门可能有卡死的现象，节气门就是被东西堵塞了，
0: 进气有问题，
1: 进气量不够会造成这个，还有一个节气门怠速电机出现了故障，有很多人说怠速黄师傅怠速怎么这么多，我一读故障码，500转、600转，我说怠速低了，你帮我调上来，我说调不了，结果换个节气门好了，因为节气门它已经跑了17、18万公里了，节气门要换了，换个就好了。
0: 好，那这个是回复到这位朋友啊，你的这个车子倒没什么问题啊，如果过于低了，就看看进气部分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故障。
1: 对，它属于对发动机运滑不好。现在我们是高转速直喷发动机，要求的运滑的要求的运滑很严格。
0: 好的，回复到这里啦，时间关系，今天的这个修车问题呢，暂时就给大家回复到这儿，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带来的精彩点评，黄师傅再见。
1: 对不对，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

0: 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0: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接下来的时间哈，马上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关于这个电瓶啊，因为电瓶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可能车子用个五六年啊，油车的话啊，就是启动的那个电瓶，它可能会出现这种亏电，要换新的。但是大家都不想说我发现问题的那天它就完全启动不了了。有的人着急上班，有的人可能还是为了赶行程啊，要去哪里玩啊，赶个火车赶个那个，结果发现车子开不了，那要急得抓头啊，对不对？所以呢，你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你可以自己去多关注一下自己的一个车况。其实呢，在电瓶它彻底的抛锚了之前，是会有一些征兆的。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判断它是不是可能已经到了要换的时间了，我们就跟大家来在今天的车友话说好好聊一聊。
1: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2: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3: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0: 车友话说，这一辆车的电瓶啊，它如果快要不行了，首先呢，有个很明显的征兆是什么呢？就是你正常

启动车子的时候，你那个启动其实是很丝滑的，轰一下走你，对吧？但是电瓶如果老了以后就变成了什么呢？点一下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再按一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就点火就觉得它很慢很迟钝。如果你发现你的车子以前一把就着，现在呢你得点了两三次，或者是你钥匙要拧两三圈啊，它才能起得动，或者是那个声音明显就觉得它很闷很虚啊，就像一个没有睡醒的人硬拽起来上班一样，那你就要注意了，这说明电瓶的力气它不够了啊。就是什么意思呢？电瓶它的电不够了。电瓶呢，它不是说只要有电就行的，它还得在启动的瞬间，它要猛地放出一大股的电流来。就像你的手机还有20%的电的时候呢，你一旦去打开什么相机呀、打开导航、打开游戏，它可能直接就黑屏关机了，那剩下的20%刷的一下就没了啊。不是完全电池没电，而是它扛不住大活了啊，就剩余这点电量的时候。所以第一点就是在你车辆每次启动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它那个启动的是不是还像原来那么的丝滑，那么的快速。那么啊，还有一些车型什么的，有些车它启动的时候会发出那种哒哒哒或者是咔咔咔的声音嘛，这个其实也不是说车子在给你打节拍，也不是说什么发动机在说唱说 rap 啊，它通常是什么呢？电瓶的电压不够了，启动机想干活，但是电瓶它只可以让它半碗饭，启动机就说，哎呀哥，我得干重活，你这一口不够啊啊，然后启动机就只能自己哒哒哒了啊。那如果说只是偶尔一次，也可能是因为天气极端啊，有点冷，或者是车子停太久了。但如果经常每次都这样，尤其是天气不冷也出现这种情况，那就可能是电瓶大概率进入到了它的退休倒计时了，你也得稍微多注意一下近期这个电瓶的一个状态啊。当然除了通过声音，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光线来判断。晚上吧，大家开车在路上或者是你在等红灯的时候，你可能自己会去留意一下你的那个大灯，就是前面的车反射过来，你那个灯啊，灯光的颜色是不是变暗了，感觉或者是说仪表盘上的这个灯呢没有以前亮了，是吧？这一踩油门呢感觉灯又会亮一点点啊，这就有点像大家家里如果说有出现什么电压不稳的情况，那电饭煲一开啊，灯泡得忽闪一下或者一哆嗦，是吧？这种情况就表示你的电压不太稳。那正常情况下呢，车子在怠速的时候，它的那个发电机的输出是没有那么猛的，电瓶呢要帮忙去稳住这个电压。那如果说你这个电瓶它老化了，老了啊，它就像一个年久失修的一个蓄水池，这水压不稳了，于是呢你车里的一些灯光，不管是外面大灯的灯光，还是说你车内仪表屏啊，或者是你跟按键的那个背光啊什么的，它亮一下按一下，亮一下按一下的，那这种就表示，哎，你的这个车辆里面的电瓶啊，它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了。那还有什么呢？就是电瓶如果状态差啊，最先受委屈的呢，它还不一定是发动机，也可能是你车子里面其他的一个电子设备，因为电瓶它除了要启动以外，它其实还要负责很多的一些用电的东西了。比如说啊，你感觉这个车子开天窗的时候，它升降变慢了，感觉像在做拉伸一样，或者是中控屏呢它突然黑屏重启，像你的手机死机了一样。还有包括这个喇叭的声音变小啊，原来呢可能声音很大的，你突然觉得那个调大了音量它还是那么小的声音。还有像什么遥控钥匙的距离变短了，我本来很远就能解锁，但是现在我一定要走到旁边才能解得了开，解得开啊，非得走到跟前才有反应，这个很多都是指向咱们可能电瓶的电量不够。很多人可能原来会以为说是不是车子坏了，钥匙坏了，喇叭坏了，其实可能是电瓶在后面跟你说别找了，是我这边的电不够了啊。所以这出现了这些小问题的时候，也得去看一下电瓶的状态啊，看看自己这个电瓶有几年没有换过了。然后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指示是什么呢？就我们每次开车你要去注意一下仪表盘上面有没有亮一些故障灯，仪表盘上如果出现了一个小电池的那个图标，你可别装看不见啊，它不是装饰，也不是说系统心情不好给你亮的。这个灯如果它一旦亮起，就说明你的这个车辆检测到它电瓶或者是充电系统有出现异常了，才给你亮了这个故障灯啊。不过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电瓶灯亮哈，不一定100%就是这个电瓶整个坏掉了，它也可能是像发电机呀，还有包括皮带线路上的问题。亮了这个灯呢，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先去排查一下故障的原因。然后电瓶它是负责存电的嘛，发电机呢它是负责发电的，就一个像水桶一个像水龙头这样子，水不够了啊，可能是桶漏掉了，也有可能是水龙头坏了，所以你得去排查。看到电瓶灯亮，正确的操作呢就是尽快去做这个故障码的读取和检测，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
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征兆。你像这个健康的电瓶啊，它就有点像什么会存钱的人，车子停几天它还能撑得住。老化的电瓶呢，有点像什么月光族，你今天充进去电，你要是明天不开不给它充电啊，你停个一两天发现第三天打不着火了。你排除掉自己没有关灯啊，没有关行车记录仪，或者是加装其他偷电的设备这些原因之外啊，发现它那个一两天就打不着火，那就很有可能是电瓶啊，它低血糖了，电瓶虚了，要换掉它啊。所以说电瓶这个东西，它其实在完全续不了电启动不了车子之前啊，它其实会出现一些征兆的，平常还是要多关注一下，包括你的车灯，包括你的启动的时候的反应，仪表盘上有没有亮故障灯等等啊，通过各方面来判断我这个电瓶是不是差不多到了要提前更换的时候了，别等到它完全坏掉了再换，到时候你要叫拖车呀，或者找人搭电呐、啊，是吧？如果说没有这种免费服务可以享受的，你又得多花一笔钱，所以说防患于未然，多关注一下，提前换掉啊，也可以多帮你省一点钱的啊。好，来到了11:48，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马上会跟大家开通今天缤纷换车帮的热线。如果说有任何车型交易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稍后来拨打0791-8833-0011-8833-0022。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腥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传言说，有研究表明生酮饮食不仅能减肥，还能饿死癌细胞，阻止肿瘤生长，不少人信以为真，跃跃欲试。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生酮饮食是一种极低碳水的饮食方式，三餐都没有主食，通过脂肪蛋白质功能会产生较多的酮体。所谓生酮饮食能够饿死癌细胞的说法，是对新研究的歪曲和误读。相关研究只是动物实验，处于科研的初期，距离临床应用尚远。虽然为抗癌探索提供了方向，但直接认定它能饿死癌细胞、清除肿瘤缺乏科学依据。总之，临床治疗用生酮饮食非常的严格，网传版本和规范方案差异非常的大，长期盲目跟风容易引发健康风险，不建议普通人群采用。实际上，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少本身就不是健康的饮食模式，对健康也是有害的。有研究发现，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和死亡率呈现的是一种 U 型的关系，吃的过多或者过少都会显著的增加死亡率。死亡率最低的碳水化合物摄入是总能量摄入的50%到55%。总的来说啊，盲目采用生酮饮食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建议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了。
2: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3: 缤纷车世界来到了11点52分，在我们节目最后一趴啊，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几样好物。首先来说一下香水，我觉得香水在这个季节还是非常需要的。有的时候呢，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了，出汗呢、啊，有点香水能让自己的心情更加的愉悦一些啊。今天大牌香水有5款，你可以来选择，都是299的这个价格一大瓶。这里面5款包含了什么呢？香奈儿的蔚蓝男士50毫升的香水，然后还有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的，以及还有包括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的，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的。你看，全部都是大瓶装啊。这一些香水其实在官网上面，它们价格一般都是在900多到17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统一的价格都是在299啊，这个价格都是大正装的哈，不到300块钱大牌香水就可以直接带走了。如果说想要买这个大牌香水送人自用的话呢，今天这个活动非常的适合您去下单。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了。然后除了这个香水之外，我们还有这个 Cross 的洞洞鞋。洞洞鞋嘛，到了夏天，我真的觉得是很多朋友必买必囤的这个东西，而且也是很多明星的同款。Cross 的那个洞洞鞋，它现在款式也很多了，泡芙款啊、明星款啊，还有简约的那个复古贝雅款呢、啊，现在款式全部都有，最低只要169块钱，在我们这个商城的平台里面。如果说您想要下单的话呢，也是可以回复秒杀去看一下，它还有些自动增高的那种啊，自带增高的那个效果的鞋子，你都可以去看一下。去像夏天去沙滩玩、去玩水溯溪呀、啊，有个洞洞鞋其实还是挺方便的哈。Cross 的这个鞋子169块钱起，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也可以来抢。最后还有一个什么呢？也是夏天刚需 ，FIYU 的小金伞，这是一个日本品牌的防晒伞来的，它被称为是伞界的安耐晒，防晒效果不用多说了，关键是它收纳起来很方便，像夏天。喜欢背小小的包的朋友，这个伞呢就是非常适合，因为它收纳起来很扁、很小、很轻，折叠之后就跟手机差不多啊。你放进那个随身小包里面非常轻松，而且它里面是有这个 UPF 50加的硬核钛金涂层的，阻隔90%以上的紫外线，高温天气还能够隔热降温。关键是这把晴雨伞，它是不单单能够防晒，还能够就是遮雨啊，因为有些防晒伞它是明确说最好不要去挡雨，但它这个没有关系，它暴雨都不容易渗水，大风也不容易折翻啊，所以这个伞它原来的定价其实本身算蛮贵的，298一把，但是我们今天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做活动了，肯定是有划算的价格的，59.9块， 就可以到手了啊。比你之前的那个298的这个价格便宜了很多。想要划算买到这把防晒伞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啊。今天的这几样东西呢，包括我们的大牌香水五选一，然后 Cross 洞洞鞋和这个59.9元的防晒小金伞，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进链接去下单了啊。当然还有一条旅游路线要给您再抓紧说一下，因为马上要截止这么优惠的价格了，就是内蒙古的双飞五日游，南昌直飞呼和浩特，会去到呼和浩特、希拉木仁草原、响沙湾，还有乌兰哈达火山，一共是3980，一价全含哦，机票、住宿、吃饭全部都包含了，还赠送了你很多的这个游玩项目，比如说蓝色哈达里域、民族火把的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的体验，还有草原迎宾酒。特色美食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到很多蒙古特色的啊，内蒙古特色，像这个宫廷盛宴啊、扎马宴，还有这个特色蒙古包的住宿。另外的几晚也都会住这个携程三钻的酒店。反正这3980啊，大家就是属于暑期前的一个捡漏福利，6月26号之前出发才能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价格。当然，很多人说想7、8月份带着放假的孩子一块出去的，我们在7、8月份也有这个团，每周都有团发。或者您想要单独订机票，想要私人定制小包团，都可以来咨询一下客服啊。这个内蒙古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三个字，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哦。11:56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

0: 35级管高速1473公装加800米瑞巡段，瑞金境内往巡屋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车撞护栏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 G6011 南韶高速的45公装昌宁北段，丰城东服务区到丰城南枢纽区间往宁都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车撞护栏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吉安、抚州、鹰潭、赣州四市和上饶、南昌两市的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会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赣州市早晨局部地区会有雾，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27到29度，局部30到31度，赣南32到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21到23度，赣中赣南24到26度，局部山区23度。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陕西渭南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等。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闸门已于6月22号开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水库排沙量预计将超1亿吨。本次调水调沙将持续21天左右，最大下泄流量较去年增加200立方米每秒，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昨天，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于2025年底正式投产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后登陆，在天然深海冷水环境当中来仓养殖行。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江西省共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招收定向培养军士972人，其中女军士2人。在我省招生的高校有35所，定向培养军事招生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实施，执行专科提前批录取政策。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30号9点至7月4号17点。7月6号之前，江西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公布体格检查分数线，省征兵办将参检对象名单下发各社区市。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公路 BGM，
5: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Nice。
2: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3: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4: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5: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2: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公路 BGM，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在午间这时段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商城里面的三个超级划算的好物啊。首先是来说说香水，都说这个闻香识人嘛，香水的时候大牌的香水呢真的是能闻得出来啊，就是别人一闻就知道哦，这是某个品牌的某款知名的香味。你像就是在大牌的香水里面有几款真的是非常出名的，今天我们也拿出来给大家做活动了。香奈儿男士的蔚蓝那个香水50毫升的，真的有很多男明星是会用这款香水的啊。然后还有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这个是女士香100毫升的。然后还有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的，迪奥的花样甜心，这个非常适合少女感那种穿搭的，50毫升的。另外还有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的。今天这几款香水它本身的卖价是要卖到1000到170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所有的啊这五款都是给您299的特价。如果说想买大牌香水的，今天可以抓紧时间来安排一下，这是一个捡漏的好机会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一瓶不到300块，都是那么大瓶的哦。因为香水很多都是什么30毫升起，有一些可能还是20毫升起的，我们这个动辄就是50到100毫升啊，量超大，所以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当然除了香水之外呢，今天还有这个 Cross 的洞洞鞋，也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卖的非常好的这个鞋子，因为它其实洞洞鞋这个东西哈，明星同款，很多明星呢就是平常路透啊那个机场拍照啊都是穿到这个鞋嘛，很休闲，然后呢又比较方便去穿，特别是在夏天你想要去玩水啊，穿它还挺方便的，也防滑。那今天几个款式，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还有这个解约复古的贝雅款，全部都有。微信公众号也是回复秒杀，今天是169起一双，看你买哪个款式啊，基础的就是169，然后其他的那个款式可能会价格会有些上浮，您可以先进链接看一下款式啊，都是任您挑选的。那最后还有一个防晒伞，这款防晒伞是日本的这个品牌 FIYU 小金伞 2.0， 它其实被称为伞界的安耐晒的，防晒效果自然不用多说了， UPF 50加的硬核钛金涂层的防晒，可以阻隔90%以上的紫外线，而且高温天气它还能够起到隔热降温的一个作用，并且它是用到了防水科技伞布的那个面料搭配它加固的伞骨，你像遇到大风暴雨天气它也不容易渗水，大风的话呢也不容易翻折，真正是做到了晴雨两用，不像有一些这个太阳伞它很娇贵的，就是你不能说淋个雨风一吹它可能什么防晒涂层就没了，但这款不会啊，所以它本身卖价其实还蛮贵，298一把，但是今天的活动价格是59.9块，这个大家也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进链接就可以来下单喽。

0: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靠在墙角屈身体，抓住机会逃出去，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自然灾害难规避，减灾知识要牢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醒，防灾减灾要重视。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

0: 经160度到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希望是那些长着羽毛的小东西》。每一天都有数百亿只鸟存在于我们的上空，栖息于树枝之上，发出神秘的啼叫，或为了生存而飞越半个地球。多年来，人宁反复进入同一种经验，在山中、海边或者城市边缘，为了一只鸟停下等待或者落空。起初观鸟只是观看，但很快鸟开始改变时间和流动方式，也改变了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这是一部始于观鸟，却在时间、记忆与世界的缝隙里不断偏航的自然文学作品。观鸟的野趣以及得以舒缓的颈椎，鸟的叫声、习性和微妙差异，透出自然造物的神奇。由观鸟串起来的人和事，让鸟成为记忆迷宫的引导。历史中的鸟穿越千年时空向我们飞来，发出同样的啼鸣，却折射出迥异的回响。任宁写下的是从鸟开始的好奇之旅，他唤醒的则是我们内心的儿童，让我们也想停步驻足，看向一只鸟，追着它的翅膀重新认识世界。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

之，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关于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危害说法非常多，比如肥胖、癌症、糖尿病、生长发育、生殖健康、阿尔茨海默病等，几乎是包治百病了。很多人都说零反式脂肪的食品更健康，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说法很不严谨。反式脂肪酸的确会增加动脉硬化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减少反式脂肪的摄入对健康有益。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我国和美国等国家的膳食指南均建议反式脂肪的功能比应低于1%，但并不代表标注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更健康。根据国家标准，当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酸含量小于等于0.3克每100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时，可以标注为零反式脂肪酸。换句话说，如果你吃的食品标签当中标注了零反式脂肪酸，并不代表完全不含反式脂肪酸。但如果没有标注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反而说明它没有用氢化油原料，也就是完全未添加反式脂肪酸。相比反式脂肪酸，总脂肪、饱和脂肪对我们的影响反而要大得多，因为我们摄入的反式脂肪酸很少，但总脂肪和饱和脂肪摄入量就要高得多了。而我们的反式脂肪酸摄入量远低于健康推荐的范围，根本没有超。所以啊，大家与其总是担心反式脂肪酸，还不如少用点炒菜油，少吃点肥肉和油炸食品。

FM 一零，提示您，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一零五四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 ，G4521 大广高速的南龙段87公里处，在崇先收费站到正平枢纽区间往南昌方向，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的路线。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

0: 13度。
1: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2: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1: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2: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近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国家能源局消息，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氯氢、氯胺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今年8月1号起实行。记者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桑拿天地图来看，6月23号至25号，我国桑拿天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尤其是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的时段湿度也可超70%。今年7月1号起，江西省水域治安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这部共30条的地方性法规，立足江西水域面积约占全省国土1/10的省情，以水岸共治、生态优先、便民利民为核心理念，为全省水域治理治安管理立下了明确规矩，其中包括不得随意开车进湿地，不得驱赶候鸟、橡皮艇、摩托艇、桨板等需在指定水域活动。近期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火爆之下乱象也不少。人民锐评发文，外部支持终究是辅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终究会被淘汰。高考志愿填报要在分数、兴趣特长和长远职业目标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够在纷繁的选择当中锚定航向，让这场人生大考真正通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山海。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公路 BGM。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

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不要嫌弃。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阴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赵，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钱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到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2: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了？骗什么人了？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2: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2: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3: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您好，您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3: 啊，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2: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3: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2: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3: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4: 支付宝到账。
2: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5: 对嘛，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灌了快1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2: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5: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4: 微信支付收款归零。
2: 嗯，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0000。喂，哪位？
6: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2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啊？
2: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6: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2: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6: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2: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 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7: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10，反诈我帮您。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吉安、福州、鹰潭、赣州四市和上饶、南昌两市的南部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赣州市早晨局部地区有雾出现，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及高海拔地区阵风5到6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27到29度，局地30到31度，赣南32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21到23度，赣中赣南24到26度，局部山区23度。25号到26号，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赣中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7号，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北部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28号到29号，赣北、赣中、赣南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30号到7月1号，赣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中、赣南多云兼阴，兼晴的天气，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2号到4号，赣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昨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了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挂牌。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在下午的14:05，锁定地方依旧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目前外面呢还在下雨，如果在路上行车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喽。依旧是好物推荐的环节哈，我们下午的公路 BGM 除了听歌之外呢，还有好物分享，还是三款好物福利来了，大牌香水，还有卡罗什洞洞鞋以及小金伞。就是这个季节呢，真的比较适合穿洞洞鞋。如果你穿运动鞋出门的话，可能一脚水没有踩好，踩到水坑里面，那你的鞋子很难干，但洞洞鞋呢就易干了很多。先来说到我们大牌香水五选一吧。然后我们都知道闻香识人，对不对？然后香味呢也是每个人专属的一种另外一种名片吧，就是每个人可能对香水的选择还是不一样的，而且呢用对了香水可以提升你的气质和气场，所以买到合适的香水呢真的是非常不错的。我们今天呢是年终大促的破价福利返场环节，也是一个捡漏的好机会。今天限时破价秒杀，像之前我们购买的这个香奈儿官网的50毫升的蔚蓝香水，平时要950，100毫升的加伯利尔要930，然后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呢要90，还有其他的香水价格都是在7-800块钱，非常贵。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破价福利的限时秒杀呢只要299，你没有听错，每一款呢都是大正装，而且都不到300的价格。今天呢真的就是买到就是赚到。如果喜欢买香水的小伙伴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来选购一下，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选购了。其他两款好物呢就是分别卡罗什的洞洞鞋，前两天一直都在说这个卡罗什洞洞鞋对于这个价格肯定是不陌生了，现在呢依旧是福利价格，最低只要169块，因为是商城线上的奥莱节嘛，所以它也是品牌限时清仓放价福利，对于它的品质呢你不用担心，都是保障的。依旧是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也可以进行下单购买。还有我们的小金伞，就是夏天出门防晒真的是让人头痛的一件事，普通的遮阳伞呢就比较笨重，占用你的空间，然后还装不到自己的包包里面，但是现在一把非常轻便防晒值拉满的小金伞呢就能够让你在晴雨天都能够用到。价格呢依旧是福利价格，平时官网定价呢是298元，今天我们的电台专属限时福利价格仅需59.9元。购买方式依旧简单，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以上好物呢都可以进行下单购买。好了，听歌锁定 FM105.4。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荆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沪昆高速黎温段489公里处三清山服务区至广丰站区间往南昌方向，车辆占用第3、4车道，现场第1、2车道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阴雨的天气，气温26到23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4.2度，东北风1级，相对湿度95%，空气质量指数25优的级别，有降水出现，也推荐各位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上海天津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上海市本科录取的控制分数线为403分，天津市的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58分。日前多所本科高校公布今年扩招人数，如复旦大学将扩招300人，东南大学将扩招600人等。昨天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昨天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

0: 三寸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下午的15:05，锁定地方也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又到了我们分享旅游路线的一个时段了。真的就是随着这个暑假越来越近，很多家长呢都开始谋划策划，这个暑期千万不能让孩子待在家里面，应该出去长长见闻，对不对？所以选择夏令营呢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当然它的安全性也是要首先考虑到的。那我们这一次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的成长夏令营呢，就值得大家来参考一下。那我们这次的夏令营呢，是面向8到16周岁的青少年，孩子可以单人独立参营。7天的京城研学旅程，带各位小朋友呢深度的玩转首都北京。我发现哈，夏令营的首站，很多家长都为自己的小孩子报名的就是北京，因为除了漫步颐和园、故宫，触摸千里历史之外呢，还可以走进清北名校和优秀的学子交流，树立青春的理想。所以想要参加这个夏令营的家长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有3个营期，分别是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两人同行的话呢，会享到超值的优惠，选择环球影城呢，还可以进行升级的体验哈。详情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也可以获取更多的详细行程啦。除了研学之外呢，我们还有2条旅游路线。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内蒙纯玩双飞5日游，真的临近暑期哈，这个价格是肯定不一样的。如果说到现在哈，6月26号之前出发的话呢，我们现在每人仅需3980元。如果是在这之后的话呢，就不敢保证是这个价格了。现在呢，依旧是报名还可以享受到两人同行立减100的一个优惠政策。我们现在呢，就是记得在6月26号之前出发，还是仅需每人是3980。依旧全程纯玩零购物，含往返机票，也是一个非常有品质和保障的，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核心景点也是全部覆盖。如果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赶快来报名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内蒙古也可以，扫码进去了解更多的路线详情。记得我们的公众号是江西交通广播。那熟悉的路线，慢悠悠的惬意的云南之旅也来了，就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共6天的行程，可以让各位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享受一个悠闲的假期。当然我是觉得临近暑期，各个路线呢肯定都是不一样的价格，所以能够享受到优惠的时候呢，赶快提早报名，每人仅需3580元，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还能就是做到每人再减100，全程依旧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然后呢早上都是9点钟才出发的，不需要早起，妥妥的可以让自己睡到自然醒。报名方式呢是可以拨打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是呢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云南，也同样可以进行锁定更多的优惠。好啦，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孺子路的府河北路口由西往东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下午的15点34分，也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又到了好物推荐的环节。今天分享到的呢，就是88元三件的纯棉短袖 T 恤啦。如果在夏天想要添置这个纯棉 T 恤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每年春夏呢，衣柜里最不能缺的就是纯棉正肩的纯色 T 恤了，非常的高级又简约，百搭，真的是百搭，堪称穿搭界的万金油。尤其是这样的梅雨天气哈，我是觉得衣服很难干的情况下呢，多剪 T 恤呢真的是

救了个大命，有点夸张，但确实衣服不爱干嘛，所以呢有这些纯棉 T 恤换着穿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毕竟价格也很合适，三件到手88元，按照需求呢选择三件加入到购物车一起下单，9个颜色从 S 到 5XL 尺码也是非常齐全的，购买方式也很简单，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88，就是88这个数字88，或者 T 恤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啦，或者是呢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牌江西，也可以直接进入进行下单。好，来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车多的路段主要有阳明路的青山路口由西往东方向，北京东路的上海路口由西往东方向，青山湖大道的国威路口由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 S69 张集高速7公里处樟树枢纽至南安收费站区间，樟树往吉安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部分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3车道缓慢通行。S30永武高速10公里处云居山收费站附近，武宁往永修方向车辆发生故障，占用行车道超车道缓行。巨鹿林沪昆高速黎温段643公里处小黄枢纽至渝江站区间往上海方向车辆是占用了第1车道，现场第2、3、4车道缓慢通行。还有 G35 济广高速因瑞北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广昌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提醒大家注意了。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6月24号15时25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市和上饶、抚州、吉安3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今天省会南昌是阴雨天气，气温23到26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4.5度，北风2级，相对湿度93%，空气质量指数25，优，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昨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星。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地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截止到目前，全国已经完成5,418宗烈士园林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昨天，世界最大跨度的三塔钢箱梁斜拉桥青龙门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象山北路的中山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车辆比较大。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据6011南韶高速的新干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兴国南站入口是临时管控。另外再说到据76下蓉高速的瑞干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罗奥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日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2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日到6月11日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3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日到7月25日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2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5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在目前九江德化路由西往东方向用路距离是长达406米，还有赣州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路距离长达310米，还有上饶三清山大道由东往西用路距离长达270米，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好，路面上更多的通行情况呢，让我们联系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那么最近呢也是进入到梅雨季节啊，那现在的这个城区的晚间高峰啊，这个又遭的这个又被降雨覆盖啊，清早时段还很清凉啊，这个路面干爽，但是晚间高峰花风一变啊，路面已经非常湿滑。那在这种这个反复有降雨的情况下，大家就这个时刻备着雨具啊，这个出行都备小心。过江桥梁、快速路沿线以及像环线高架通行表现啊，目前来看啊，都还是比较顺利的。此刻来看的话啊，这个大家的出行呢不会受到太多直接的干扰啊。这个各个片区的地面主干道啊，放心通行啊。目前这个大家还是多加小心啊。这个早间高峰的话啊，这个还是有不少的一些事故的一些状况啊。大家呢晚间高峰吸取教训啊，注意避免。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和金石林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6月24号15时25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市和上饶、抚州、吉安三省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吉安、抚州、鹰潭、赣州四市和上饶、南昌两省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

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赣州市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河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地区阵风5到6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27到29度，局部30到31度，赣南32到34度。明天最低温，赣北21到23度，赣中赣南24到26度，局部山区23度。再来关注到25号到26号，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赣中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准点。

0: 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三部门向湖南调拨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我国夏粮收购开局良好，已经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日前，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在江苏南通正式交付。贵州贵阳、天津塘沽还有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
2: 下班新动力，
3: 堵车不堵心。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那么今天呢，对不少朋友来讲啊，其实是好日子。
1: 嗯，
0: 当然了，对不少朋友来讲呢，也许是还需要再努力的日子。
1: Big day，
0: 大日子。其实在听节目的一部分朋友哈，以及他周边的人，可能经历了一下就是查分数的这个感觉。
1: 你知道就是昨天。然后有小伙伴就跟我聊，是他朋友的妹妹，也是那个考试嘛。然后他是另外一个省份的。他们的分数是这样的，跟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0: 什么意思？
1: 就是通过短信来进行可以查询嘛。好像输入那个验证码之后呢，他会把你的所有的分数，然后包括你那个就是这个地方的排名，都给你打过来。以前我不记得我出分数的时候还有排名来着，现在还有排名哎。
0: 会不会是以前咱们因为排名太靠后了，所以他没出？有可能吧，
1: 我不知道。反正他现在他是在广东，
0: 哦，
1: 所以他的那个通过短信查询完之后回复的短信就是不仅有总分数，还有他排名。
0: 这些我都不记得了，我就记得当时我们那时候查分好像是他是那种就是然后一门往下看进门多少，哎呦还行吧，哎这门，哎呦哎呦，
1: 这些还要打电话查询的呀。
0: 然后这哦对对
1: 对，
0: 他会报。
1: 对啊，
0: 语文数学他就会那样报，哎
1: 对
0: 也有。
1: 所以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不一样的出分方式，
0: 但是大家的这个激动的心情应该是一样的。
1: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0: 是，好朋友们，今天这个话题是为大家而准备的，跟咱俩没关系啊，晒一晒你当年的高考分数，说一说你考上了哪所大学，怎么样，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不？当然了，你如果说，哎呀，我那多少年了，我就跟你聊聊我孩子吧，哎也行，也没问题。或者你说，哎呀，我那不值得一起，我跟你说说我爸也可以，
1: 聊聊学习都可以。
0: 咱们都是好孩子，是不是哈？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这个话题我当时在想，哎呀，是对有的朋友来说，就到了那种我嘚瑟的机会来了；对有的朋友就，哎呀，过往的这个英雄事迹不值得一提啊，都可以啊。啥？不是这梁怎么突然来一个？真空胎没那么容易爆吧，你怎么突然来个这？这和咱话题有关系吗？
1: 聊窜频道了，本来是要发给别人的，然后又发到这里面来了。
0: 是不是正好别人在跟你聊这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哪种轮胎更好使，是在聊这个吗？
1: 聊错频道了。
0: 好，既然你说到这个真空胎的话，其实我有些了解啊，他们
1: 好像我不了解，要不然你科普一下。
0: 好，真空胎其实就叫防爆胎嘛。防爆胎它其实为什么叫防爆胎呢？它不容易爆。但是这种胎有个弊端，就万一它真爆了，你就好难修。说白了它有点像那种一次性胎。但是它比一般的胎它的确是要难爆一点。所以选它的这种感觉就你就

0: 吧，你就赌这个路是不是
1: 不
0: 足以让你不足以让你这个胎真的爆啊，如果爆了它就很尴尬，如果没爆的话它还挺实用的啊。其实咱们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拼一个路况，
1: 嗯
0: 啊，讲完了，这就是它。
1: 好，
0: 好，我
1: 下一个，
0: 我说等等，我说个通俗易懂的哈，就它这个胎其实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有一些衣服有防雨功能，
1: 嗯，
0: 也就是说它的衣服的防雨功能肯定比不上雨衣，对不对？
1: 嗯，
0: 对吧？但是跟一般的衣服比，它又比较防雨。
1: 就算我不穿雨衣的话，像这样梅雨的天气，我准备点多点衣服，那也不怕没衣服穿呀。
0: 不是怎么的？你又想买几件 T 恤是吧？我猜到了是吗？
1: 哎，其实说实话哈，
0: 哎，
1: 多买几件衣服这件事儿，我觉得实穿如果便宜，
0: 嗯，
1: 价格合适，
0: 对，
1: 我真的觉得不错。
0: 没错，
1: 像我们今天推荐这个88元三件的纯棉短袖 T 恤，
0: 嗯，
1: 真的值得拥有哎，88元三件。
0: 天哪，我就这么跟你说，这个价格我都已经不在意质量了，何况咱们质量还不错。
1: 质量，
0: 哎，
1: 对，还是要在乎一下的。
0: 我是这么说呀，
1: 因为有的时候 T 恤即使是你不外穿的话，
0: 嗯，
1: 它穿时间长了，它如果松懈了，或者是说怎样，它也是纯棉的，
0: 嗯，
1: 你把它变成居家服，睡觉穿都很划算啊，
0: 它也舒服呀。
1: 对呀，啊。
0: 嗯，
1: 对，所以不想错过这个让自己衣柜里面有这个万能的纯棉 T 恤正件 T 恤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购买方式哈，
0: 哎，
1: 就是首先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牌江西直接进入，然后呢就是可以看到这个纯棉 T 恤，但我们今天真的是三件到手88，然后呢按照你的需求自己加入到购物车，因为它的尺码很全嘛，从 S 码到 5XL，最快捷的一个购买方式呢，就是登录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88数字的88，或者是 T 恤，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啦。
0: 好，那你要说到这个衣服的话，那我再跟你说，
1: 嗯，
0: 衣服走在外边，有的时候呢，如果你再喷点适合的香水，
1: 嗯，
0: 哇，是不是瞬间又提升了？
1: 闻香识人呢，
0: 哎？
1: 如果说就是他对于一个香水或者是这个香味很有品的话，
0: 嗯，
1: 那么他的这个香气其实就能代表他这个人，就是人还没到，他的味道就先到了。
0: 是，好，就像有的朋友说，哎呀，但是我跟你说，选择困难呢，啊，有那么多喜欢的香水，到底选哪个呢？朋友们，既然这么难选的话，那我告诉你啊，那咱们呢，首先第一，我们把五种的这种价格全部给你打下来了。你看这五种分别是什么啊？香奈儿里面，香奈儿它里面就有两款，还有一个圣罗兰有一款，还有一个迪奥有一款。对，哎，我看看哈，香奈儿一款，香奈儿两款，还有圣罗兰一款，迪奥一款。哦，对，哦，圣罗兰有两款，我说怎么数不到五种啊？对，这五种，这五种就是五选一。为什么叫五选一呢？因为不管他们原价有多高啊，我看看原价哈，原价有950的啊，有930的，
1: 有些
0: 反正
1: 要上千，
0: 反正都很贵啊。对对对对对，没错。哦，还有日常价在1000几的。
1: 对，
0: 但是这五款里面随便选哪个，也就是说你不用考虑价格，你就单纯看你喜欢哪个吧，通通只要299。
1: 对啊，
0: 天哪，那我还是要选最贵的，这样我觉得更划算啊。那就挑那个原本价格是最贵的啊，这样也可以哈，
1: 嗯。
0: 好，如果想要的话，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好，朋友们，那马上路况小雷要给大家来分享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赣通卡 ETC， 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赣通卡 ETC， 超方便。Nice.
2: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恰恰因为现在的晚间高峰啊处在降雨暂停的这么一个阶段啊，所以说目前的行车路况上啊，这个受到的干扰和影响相对较小啊，大家是晚高峰还是目前能保持一个正常的通行，但是地面比较潮湿啊，这个路面湿滑，大家呢注意行驶安全，注意观察现在来看的话啊，城区晚间高峰暂时还没有看到有任何的一个出行上的风险。洪都高架转九州高架啊稍有车多，皇家湖立交的上空呢稍有滞缓啊，但是和总体的一个行车效率相比较啊，这个咱们晚高峰这点动静呢还算不上太大啊，大家呢还有出行上的空间。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更多行驶路况，欢迎。

0: 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介质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浔阳西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是长达298米，还有赣州的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10米，上饶发展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65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3: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1: 嗯，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晒一晒你当年的高考分数啊，所以说你上了哪个大学、
3: 嗯、其实我都已经不太记得这个分数的问题了、
1: 嗯、
3: 你要说上哪个大学我倒是还记得。
1: 哎，那是，那我们的记忆力也只能这么多了。我跟你说，听众朋友的记忆力真好、
3: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刚才咱们这话题一抛出，大家就开始留言了，说、
3: 嗯、
1: 哎，不对呀、啊、你们怎么平时推荐好物都是说三款的，怎么刚才说了一款，另外两款嘞？你说你记忆力，你这也太好了，你
3: 这不是为了大家及时路况吗？
1: 就是，这路况肯定要优先告诉大家喽。
3: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那现在就继续跟你说另外两种吧。
3: 对，我们这个雨天非常合适适配的洞洞鞋，卡洛石的洞洞鞋。
1: 哦。
3: 因为夏天的时候，就是大家很喜欢穿这种比较休闲、快捷的、简单的衣物出门。洞洞鞋呢，算是可以让你快速出门的一双鞋子了。
1: 没错。
3: 因为一塌了就可以走嘛。
1: 嗯。
3: 但是有的时候，它如果你不在打折的活动下买的话，其实一双洞洞鞋是有点价格在上面的。
1: 对。
3: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就是哎非常划算的商场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的一个福利款。
1: 嗯，
3: 最低只要169，增高的泡芙款呐、啊，然后经典的明星童款呐、啊，或者是复古的贝雅款呢，多种款式都是有的。所以大家想要购买我们这款卡洛石洞洞鞋的话呢，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得到抢购链接。
1: 哎，是的，那我们都说这个好事成双啊，这既然下雨天的话呢，
3: 嗯、
1: 那你都说到这洞洞鞋了，行吧，那我们再给大家来一个。下雨天啊、我不仅要穿着洞洞鞋可以踩水，而且我还有一把好伞，对不对？
3: 对。
1: 那其实咱们这个伞呢、啊、夏天出门它可以防晒啊，那雨天出门呢，其实我看看它这个防雨行不行啊。哦，可以。
3: 是晴雨伞。
1: 没错，它采用的还是这个防水科技布，也就是说人家是那种两用的啊。
3: 嗯。
1: 你挡太阳挡雨都没有问题。
3: 是。
1: 啊、好，那这个呢它是被称为叫伞界的安耐晒。哇、哦、这个听着还蛮欢迎的感觉。来，这个这是来自于 FIYU 小金伞啊。
3: 嗯、
1: 对，它是一个日本品牌。想要的朋友呢啊、就赶紧来一把。我看看啊，之前那个官方的一个定价是298块钱一把，现在咱们的这个福利你猜猜便宜了多少钱，只需要59.9元，朋友们。
3: 哇哦。
1: 哇，一下减了这么多、哎、如果你想要的话，那就赶紧拿一把走吧啊、
3: 嗯、
1: 这个雨天啊晒太阳啊都不怕了。朋友们，刚才给大家说到所有的好物啊，不管你是要那个香水五选一的，还是要这个卡罗池洞洞鞋的啊，还是要这个小金伞的，都是一种方式，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了。好，来看到朋友们的这个探讨话题啊，大家聊的这个、
3: 嗯、
1: 我看看，哎呀，我怎么还有点激动呢，我怎么看的还有点激动呢。行，来看到这个不嘉宾啊、留言说，当年差10分考上一本，选了本地的二本，
3: 嗯，
1: 现在这个工作呢反倒比很多名校的同学都要稳定、
3: 嗯、
1: 所以啊分数真的不能定义全部的人生。哦，这个后面的话我觉得是说的很有道理的啊。你看当年可以觉得有点惋惜，但是后来没想到人生其实还有了一种不同的高度。
3: 对，所以不一定它决定了就是那个单线的走向、
1: 嗯、对对对对对对，
3: 就还像昨天我们说的一个朋友的留言，什么旷野嘛、
1: 嗯、
3: 对不对，不是说一定就是一个单向道。
1: 可以啊，你这记性，你还记得昨天那个旷野？
3: 仅此而已，仅能记得这一两天发生的事情。
1: 我就记得
3: 再往前记不得了。
1: 你说我就想起了他。好，再来看看晚自习啊、留言说，他说当时数学直接考崩了。
3: 嗯，

0: 这个总分是刚刚过了一个专科线，然后专升本逆袭上岸，啊，现在呢，谁再跟我说这个高考定终身，我就不服了。
1: 嗯，
0: 哎，有道理，你是通过自己的例子，就是告诉我们，没错，其实人生换条路走啊，也未尝不可，对不对？
1: 对，
0: 嗯，没错，挺好的啊。好，再来看到这个后山的风留言说，当时是超常发挥，多考60分。直接就冲进了211啊，还是外省的，走出小县城，靠那场考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 对对对对对，
0: 特别的不错啊。
1: 嗯，
0: 其实在这儿来给大家说一个小笑话啊，朋友们，无伤大雅啊。小笑话当时是一个这样的事儿，它其实也是个真实的事儿。当时就是有几个朋友他们在一起玩，你知道吗？那几个朋友呢，那几个男孩都特别羡慕其中一个男孩。哎，我怎么周围都是一帮这样的朋友啊？你记得我昨天跟你说那个一个特高的跟那 一帮不太高的吗？
1: 但是你身边的朋友的故事可真多呀。
0: 哎呀，没办法，就是谁叫我朋友多呢？他是这样的，有四个男孩，他们玩的特别好。
1: 又四个，昨天
0: 又是
1: 四个
0: 啊？昨天四个是吧？啊，我可能喜欢这个数吧。
1: 一高三，
0: 他们天天形影不离。然后其中三个男孩呢，就特别羡慕其中一个男孩，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从小一起这么长大，另外三个男孩都是大学生。读了个大学，后来就工作了嘛。其中一个男孩，就读了研究生，所以他就比人家高一级的感觉嘛。然后其他另外三个人就羡慕他，每次都说他是个学霸，都是个学霸。然后紧接着，四个男孩，第一个大学生结婚了，第二个大学生结婚了，第三个大学生结婚了，那个研究生还没结婚。然后这个研究生呢，就当了三次伴郎，知道吗？给他当，给他当，给他当。然后到了第三次的时候，大家又聚在一块聊天，
1: 没有伴郎了。
0: 然后他就说，哎呀，还是你好啊，你看研究生多好，我们都羡慕你。他说你给我拉倒吧，你们都结婚了，就我一个还单着。然后那三个人就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一直单着？其实你想想，可能是你自己有什么问题。然后他就非常淡定的说了一句话，把大家笑趴了。他这还用想吗？知识改变命运的。
1: 改变了这个命运。
0: 他后来我在想，如果我没有读研究生的话，跟你们一样本科出来找工作，是不是我也早结婚了呢？然后那三个人就说，其实我们本来想劝你读博士的，但既然你这么想，也行吧。
1: 然后再过几年突然发现，哦，还在读书呢。
0: 你还别说，后来他真的读博士了。
1: 哇哦，那真是学霸，妥妥
0: 的。真的，他真是学霸。虽然说现在大家聚在一起吧，人家也结婚了，也不是说人家没结哈，只不过就是另外那几个人的孩子呢，比他们家孩子大好多。的那种感觉，他们就说，
1: 啊，
0: 他说没事，当年一帮哥们在一起都被你欺负，现在我们孩子谁出来都欺负你家孩子，挺好的。好，朋友们啊，我们来接着看看朋友们的事情啊。好，再来看到这个叫爱发呆留言说，当年这个发挥失利啊，然后呢，就滑档去了一个民办高校，大学四年疯狂考证实习，哎。后来呢，就是毕业以后还是进了一个很好的单位，其实还是不错的。现在想想啊，就是最后目标达到了，那么这个道路有多么的曲折，其实都是没什么的。
1: 对，确实路不止一条，但是如果在你该努力的时候，你自己选择放弃不努力，那我觉得是不应该的，对不对？
0: 哎，是的。那么首先就是咱们得坚持到底啊。那么剩下的事情呢，咱们就交给天意就好了。好，朋友们，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说来晒一晒你当年的高考分数啊，说一说你考上了哪所大学。当然，如果你想分享一下你的子女的或者你的长辈的，那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一下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执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就现在看到啊，到五

0: 半的时间节点了。晚间高峰的话啊，这个已经有第一波次的咱们的下班的出行的朋友啊，现在已经开始啊，这个上路开始冲刺了，这个开始这个回先骑回家。那目前对于这些朋友来说，路面上的条件自然是再好不过了哈。除了道路还有一些积水和湿滑，其实总体的路况车流还是都挺清爽的。一环高架的在这个时候都是还是这个有十足的机会的啊。目前大家过江也好，一环线啊绕圈也好啊，现在呢都有选择的余地啊。此刻的时段啊，这个早间晚间高峰还是幸福的这个氛围啊，但是呢可能在这二十分钟之后啊，这个路面上的争夺会增加许多。希望大家呢，第一抓紧时间，第二呢保持平和心理。目前路况呢先不用慌张啊，大部分放学的这个路况啊现在还在进展当中啊，要需要防范的主要是随时可能又重新来临的零星降雨天气啊，因为最近的天气就是这样啊，这个时不时的这个一轮降雨突袭啊，所以希望大家呢充分备好小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水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浔阳西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298米，赣州东江源大道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310米，上饶发展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65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工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褪去一天的繁忙，
6: no, no.
7: 切换生活的频道，
8: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5: 我是雷鸣，
7: 我是思琪，
5: 路况抢先报，
7: 热梗追着聊，
5: 给你最新鲜的、
7: 最畅快的
5: 资讯快报，
7: 情绪出口，
5: 烦恼全甩掉，
7: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9: 嗨，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晒一晒你当年的高考分数啊，说一说你考上了哪一所大学呢？
9: 哎，有没有想过，就是自己的心里面石头落地之后，想要出去玩啊？有没有这个计划跟安排啊？
1: 这还用说吗？我记得我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回忆起来啊，最快乐的那个暑假，还是就是高考完的那个暑假。
9: 对吧？
1: 对，
9: 很轻松，
1: 因为未来还不知道在哪，但是现在起码我知道这段时间我不用天天考虑学习的压力啊，就赶紧能约的朋友赶紧约，想去哪的想去的地方赶紧去。
9: 对，所以说各位这个考生哈，如果自己的石头落地了的话，就是也想让自己轻轻松松的出去玩的话呢，其实有路线是可以推荐的呢。
1: 比方说去什么地方会比较好呢？
9: 最快的地方，
1: 最快的
9: 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如果说你有其他的计划安排的话，那就是往后。但是内蒙的这个真的是，我觉得首先在这个日期之前出发的话就非常划算，6月26号之前
1: 哦，
9: 每人仅需3980元，
1: 那不就还两天了？
9: 对啊，
1: 哦，赶紧报名。
9: 其实踩的时候也蛮准的耶。
1: 那倒是，
9: 因为今天就陆陆续续有这个成绩出来了嘛，对不对？

0: 这回看到成绩，哎呀，明天我是放飞自我，不要片刻的犹豫啊。
1: 对，因为可能前期在等待分数的时候，有一些就是考生朋友啊，可能会还是有一些些没有那么的放松，还是有一些压力在的。出了分之后呢，可能这个就感觉石头落地了，所以想要去这个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哈，无论你是考生也好，还是想要出去玩的朋友也罢，反正呢，记得在6月26号之前出发呢，仅需每人3980元是直飞的，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然后是全程纯玩零购物。它的核心景点呢，不是因为价格便宜就给你不覆盖不旅游，它全覆盖的，像西拉木人草原呐、鸣沙奇观响沙湾，还有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都是有的。如果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小伙伴呢，就赶快报名来锁定席位。拨打这个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内蒙古，也可以进去扫码更多去了解这个路线详情。
0: 是的，朋友们，那如果说想到云南西双版纳去走一走的话呢，那么这次的机会不要错过了。首先这个吃住安排直接是那种拉满舒适度的，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雨林轻奢酒店啊，全屋都是智能房间啊，住着特别舒服，而且呢还有这个特色美食一次性打卡，特别安排了水果象餐、原生态雨林餐，还有傣味包烧啊雨林烤鱼啊，全部都有原汁原味的山野风味，大人小孩都喜欢玩的内容啊。这次也特别丰富，跟着土著向导去徒步基诺山，然后体验一下射箭啊，还有彩绘野人装，还会赠送你大型的演绎新傣秀观看，还会打卡一下这个千年傣王御花园啊，还有安静肃穆的总佛寺，原生态的傣族村寨，晚上呢再去告张星光夜市逛逛，满满的东南亚烟火氛围感。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每人只需要3880起啊，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块。如果你心动了就赶紧报名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西双版纳啊，就可以进去了解详情了。
1: 哎，你刚才说的那个徒步的这一段哈，忽然想起来，我之前在我朋友圈刷到过。这个徒步该不是那个，就是在雨林里面徒步吧？然后脸上画上那个油彩，
0: 就是那样的。
1: 然后还有可以滑那个桨板，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旅程当中会不会有穿越那个就是河流里面有滑桨板的环节。反正我看我朋友去那个云南的时候，你说到这个徒步，想到了就带小朋友去穿越雨林，然后再还有滑那个桨板，还是蛮刺激，还蛮好玩的。
0: 天哪，想一想就跟拍电影一样。
1: 对啊，画油彩在身上
0: 呢。是、所以这一次的体验呢，就是前所未有的。想去的朋友真的是不要错过机会了。
1: 那其实除了为我们大朋友安排的这路线之外呢，为我们这个青少年小朋友呢，其实也安排了夏令营的路线。就是我们这一次的2026的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的环节。其实我们这个，很多家长其实第一次让小朋友去夏令营的话呢，肯定第一站首选的就是北京，
0: 是看看首都。
1: 对对对，我们这次呢也是有7天的这个京城研学的旅行，但是它有3期，7月17和8月2号和8月10号的3期开营的时间，大家可以合理的安排一下自己的暑假，看看哪一天比较合适，然后就参加哪一期的夏令营。但我们这次夏令营呢是面向8到16周岁的青少年，然后孩子是可以单独参加这个夏令营的。那全程呢还会有这个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的队医以及封闭式的营地管理，从食宿和安全方面呢都是让你就是做到放心有安全保障的，家长不用担心。如果想要参加报名的话呢，记得拨打我们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这个研学，或者是北京，也可以解锁更多的行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

0: 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1: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路况啊。那现在呢，这个晚间高峰呢啊，持续还是有一层这个零星小雨啊，这个在不断的袭扰啊，这个大家的回家出行啊，虽然说这个伤不到皮毛啊，但是大家出门啊总是会稍有困扰啊。这样的雨水天气，这个咱们的雨刮器还不能刮啊，那大家的这个出行在路面上还是要多备小心。接娃的话啊，这个可能今天也没法犹豫了，这个现在的还是得亲自出动啊。所以现在这个路面的车流呢，肯定还是在稳步上升当中的。沿着北大道开到八一大桥，还有包括红都高架的北京路下桥，以及像红谷滩的一圈不小路段啊，这个尤其是靠近到怡园路的凤和大道交接路口啊，这样的一个车流通行，地铁大厦这边行车压力呢还是能够观察到，需要大家呢提前做好相应准备啊，备好冲突小心。那么九州高架的豫章台啊，传统点位，现在呢也能看到车多，甚至包括潭子和老坟立交啊，此刻也有传火啊，流量呢都是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需要大家注意备好冲突小心。那如果大家了解道路面上还有其他更多的车多压力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目前九江浔阳路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497米，赣州黄金高架路由南往北方向拥堵距离长达372米，上饶滨江西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17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Hello， 我是七零。
2: 今天呢，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叫做晒一晒你当年的高考分数啊，说一说你考上了哪所大学。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其实我发现这个问题啊，对大家来讲好像很难，你发现了没？因为对大家来讲呢，就是考得好的可能也未必记得住，考得不好的人家是直接不想，伤心往事不想再谈，你发现没？
4: 所以你是怎么一拍脑瓜想出这个事儿的呢？
2: 因为我今天真的是被大家的这个喜悦给冲昏了头脑，你知道吗？今天就是我在找素材的时候，铺天盖地的就看到，哇，这个查分喜极而泣，那个查分全家人欢呼雀跃，然后给了我一个错觉，我就感觉哇，大家都考得很好哎，然后我就被他们氛围给感受到了。后来想想也是，因为如果说成绩不够好的，好像人家就没有发视频，没有发圈出来哦，考得好的就全蹦跶出来了，你发现没？
4: 其实不管怎么样吧，我是觉得是对你一段人生
2: 对
4: 画了一个小小的逗号，
2: 是
4: 并不是句号，是个逗号而已。
2: 对对对对，没错。
4: 所以无论分数啊还是未来的学校啊，它真的就是个逗号。
2: 对，应该这样讲啊，就是你考得好你就在这条路上走，你没考好你就换了一条路走，条条大路通罗马，就这么回事儿，是不是？
4: 对对对。
2: 好，我们来继续看到啊朋友们的一些留言。这位朋友我看看，哦，这位朋友连名字都隐藏掉了，他说当时距离目标的学院只差2分，然后就调剂去了一个冷门的专业，然后专心考研啊，后来呢又考回了心仪的专业， 算弥补了当年的遗憾。
4: 其实蛮厉害的，
2: 很执着哎。
4: 他有自己的心中目标，为了这个心中目标呢，就一直没有停下过脚步。
2: 对 对, 对, 对, 对，
4: 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可以允许自己有那个低谷的状态，但你不要原地踏步。他就是这样啊。
2: 嗯嗯。
4: 可能他的分数并不低，
2: 对，
4: 但是他离他自己心中的目标呢还差了一点点。
2: 是。
4: 但是他觉得自己是低谷的状态，可是他没有选择原地踏步，
2: 嗯嗯，
4: 就很厉害啊。
2: 对对对。是。那其实说到这儿了，我又想起了我有一个朋友
4: 、哦、哇，你应该叫故事会。
2: 好，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这样的啊，当年呢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学霸，他真的是非常厉害啊，就是从小到大，就是有的人他可能是属于那种突然一下突飞猛进顿悟的那种，但他就是那种从小到大成绩就一直是名列前茅。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啊，他就一直名列前茅，一直名列前茅，后来人家是重点大学的研究生，对，而且还是当时在那保送的，
4: 读博啦。
2: 没有，人家就止步了，止步了，人家觉得该成家立业了，就停了，停了哈。这是一个朋友，对不对？
4: 嗯，
2: 就是其他的朋友哈，有的成绩好或差，他是那种有幅度的，
4: 嗯，
2: 就是我一下好一下差，或者有一段时间我发愤图强，或者有段时间我成绩明显下滑，而这个人没有，一直都是稳步上升的，就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太厉害了。
4: 嗯，
2: 这是他。
4: 嗯，
2: 然后他当时的那个专业，说实话，就是在我的认知里面，我也不太懂。一开始。我记得很清楚，他本科的时候读的是能源与动力。我当时一听能源与动力，哇，这是干啥的？我反正听不太懂。
4: 那肯定是理工科吧？这应该是。
2: 这还用可能吗？这太明显了呀。然后后来他就进了一个好大学啊。然后再到后来，他读研究生的时候，那个专业就稍微的把范围又缩小了一点，就变成制冷专业了。然后我一听，哦，制冷啊，这我知道，我知道是冰箱，对不对？他说，一般别人想的是空调。
4: 你不上次说那个制冰吗？
2: 哦，好吧，
4: 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就是我们滑冰的时候那个制冰，
2: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4: 对不对？
2: 那个估计也在这个专业范畴吧。
4: 制冷吗？
2: 你看，这是他的哈。就是我后来就发现一个问题，你像我们很多我们这种这一类型的专业，我们其实啊就是目标很明确，我就是学这个专业的。后来我在想，如果我是那种考文化类出来的，其实我真不知道要选什么专业，五花八门太多了。
4: 嗯，
2: 我猜现在就是很多考生们哈，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可能也是这样，看花了眼。
4: 对，
2: 对吧？一个大方向好选，但里面太细分了，各种各样的。好，这是他。我另外一个朋友，他就更有意思了。当时他考大学的时候，然后他学了个什么专业呢？数学专业。当时我们真的是惊呆了，你知道吗？我们一帮人数学都不行。
4: 哇，学数学的人我觉得很
2: 好厉害，
4: 思维能力很强。
2: 对，就是他不仅数学好，人家还选了这个数学专业，你说厉不厉害哈？好，后来他选了这个数学专业以后呢，然后他又读研究生，他突然跟我们说，哎呀，研究生，他说这个研究生我估计得换个专业。我们说为啥？
4: 又去学物理了。
2: 他说他说我一直想不到数学专业就业干什么。他说难道只有一条路当数学老师吗？他就自己在那想了。其实他也不太了解，对不对？后来他又改了，他又改成了金融专业。又改成金融专业，我当时觉得呀，这跨度还跨得蛮远的哈、啊，他蛮厉害的。后来他金融专业毕业了之后，我们就在想他是不是靠金融找工作。最后他又进了一个大学当数学老师，
4: 哎，真是靠数学了。
2: 然后又回到数学专业去了。我们就觉得啊，这个人生啊，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机遇摆在你面前哈。但是有一点是不会变的，那就是上天一定不会去辜负那些努力的人，对不对？所以朋友们加油吧！啊，不管在哪里，总有机会在等着你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六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8: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7: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

0: 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城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看到，首先路面上车流出行啊，环线一圈行车高架，东西环红都高架的靠近到汉庭酒店附近桥面，西一环的长乐胡同啊，这边红谷十二亭的附近桥面啊，这些经典点位啊，黄金水道啊，对咱们的快速沿线通行，这车流指定少不了啊。现在的这个是晚高峰最核心时段，跨六点，同时呢，这个淅淅沥沥的小雨啊，虽说不大啊，但是这个伤害不大啊，这个但是的干扰性极强啊。但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大家的出行呢，还是会稍微的这个受些影响，大家呢保持充足耐心非常重要啊！目前路面上呢也有一些这个行车车流啊，这样的天气啊，这可能还是很多开车来接送的一些这个家长车辆啊，在一些学校周边也会这个往返通行。所以现在这个时刻的话啊，包括红果滩核心城区、丰河大道、世贸路、怡安路，包括现在庐山南大道，也包括像滕王阁隧道，还有站前西路海关桥，甚至包括红城路的安石路口，这些这个典型车多路段啊，包括青山湖隧道和这个咱们青山湖大道啊，这几个出行点位啊，现在都能观察到车多情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状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啊，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浔阳东路由西往东方向呢，拥堵距离是长达360米；赣州的迎宾高架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614米；上饶德胜东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447米，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6月24号15时25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市和上饶、抚州、吉安三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景德镇、上饶、鹰潭、萍乡、吉安、抚州、赣州七市和宜春市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吉安、抚州、赣州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小雨23到27度，九江小雨转阵雨21到26度，景德镇小雨转阵雨23到28度，宜春中雨24到28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3到29度，新余雷阵雨转阵雨23到29度，吉安雷阵雨27到29度，上饶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抚州雷阵雨25到29度，赣州雷阵雨27到34度。好朋友们，很多人只吃蛋白扔掉蛋黄，其实太可惜了。一个鸡蛋黄的热量啊，还没有半个苹果高，但是却能够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研究显示啊，每天吃一个全蛋反而能够增加饱腹感，然后减少后续的进食。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代谢科副主任医师就介绍了，减脂期这个每天一个全蛋没有问题，血脂偏高的话呢，每周吃5个也是可以的。
6: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7: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6: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7: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晒一晒你当年的高考分数，说一说你考上了哪所大学。
1: 嗯，或者是说我们说的再广一点哈、
0: 再广一点。
1: 就比如说我们的听众的朋友肯定也是有自己家的小宝贝儿啊，
0: 对，
1: 也有那个参加考试的，对不对？
0: 是。
1: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和我们分享也可以分享一下，不愿意的话呢，那就不分享。
0: 是，不是，咱们也可以像刚才很多留言的朋友一样，其实讲的含蓄一点。
1: 对，
0: 比方说你达到了目标，或者离目标差一点，或者怎么地的，也可以，对吧？
1: 没说绝对是把自己的分数一五一十
0: 全报出来。因为说实话，能够报出来的人不多，我也记不住。
1: 对，
0: 我只记得当年考的不太好，但是到底有多不好，我其实也不太记得了。好，朋友们啊，来继续看到，看到大家的留言。当然了，如果说有些朋友啊，现在已经拿到了分数，而且还觉得还不错啊，就想趁着这个假期赶紧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话、那么现在的机会真的是非常的难得。首先给大家说到想去内蒙古看草原的朋友，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啊，6月26号，你看今天24号还有两天，在这之前出发仅需每人3980块钱，但是这个景区却覆盖的很广啊，有呼和浩特，还有锡拉木仁草原，还有鸣沙奇观响沙湾，还有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等等等等，还有特色美食宫廷盛宴扎马宴，感受一下草原风味啊，还有一天晚上住的是草原蒙古包。对了，两人同行还立减100元，想去的话呢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
1: 我是觉得在夏天如果还可以看到下雪的机会的话，那应该是多么与众不同的一种感觉。
0: 夏天怎么能看到雪哦？在哪里看到？
1: 去别的地方看呀。我不知道现在去独库这块是不是还可以看到，因为我那天刷视频的时候确实就前两天发生的事、好像就是端午吧，反正我看到有人发的视频说在独库的北段还是哪里还有那种下雪的感觉。然后如果你真的想去一天感受四季的话呢，我真的是觉得可以来参加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或者是双卧10日游的这一条路线了。
0: 是的，
1: 因为穿越独库北段嘛，可以让你一天体验四季的风光。然后我们除了体验四季风光之外呢，还可以沉浸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的花海，全程呢就是携程3钻的酒店，还有升级2晚4钻酒店，非常的舒适和舒服的一趟旅程。包括美食也可以在我们这次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路线里面享受到，什么羊肉串大排鸡啊，然后大家可以感受到当地的就是本土的羊肉串和我们自己的羊肉串对比一下到底是有什么口味上的差异。想要参加这一条路线的小伙伴呢，要记得我们团期双卧和双飞是不一样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7月11和7月18呢是双飞8日游，每人是7999元。7月10号和7月17号是双卧10日游，每人是5699元。只需8到10天呢，轻松出发就可以深度体验游玩一下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这条路线。报名方式也很简单，拨打1807021947 1807021947来抢占这个席位，或者更加直接的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留言回复新疆，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
0: 是的，朋友们，如果说想到云南去走一趟的话，这一次的线路啊，你看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6日游啊，而且这一趟呢，我跟你说，它有一些细节啊，有时候说这个细节不是决定成败吗？咱们这趟团全程都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啊，这公共餐具也不需要去跟人家啊，干净又卫生，而且私密性特别好。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住得自在，绝对就是杜绝了这个尴尬和卫生隐患。所以这一次想去的话，朋友们啊，最重要的是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出行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哈。最后呢，这个丽江动车返航不需要长时间坐车的。如果想去的话，朋友们记住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云南就可以了。对了，价格优惠力度也很大哦，一人只要3580块钱，而且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元哦。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呢跟我们说一说当年啊。

0: 他考的这个分数到底是多少，又去了什么样的学校呢？来看看。什
1: 么？啊，我刚才说话难道都是空气吗？
0: 哦，不是不是不是，是这个意思。我怎么说，群里的朋友感觉今天安静了很多了。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怎么没有把话题发到群里面。
1: 哦，
0: 哎，不对呀。那这么一说的话，那是不是每天有很多朋友只是在群里聊天，你们直接没听节目呀？啊，那不对呀。那你们如果直接没有听节目的话，那我们在群里念到你们的留言，你们是靠心里想的。
1: 不，也有可能有些小伙伴是今天暂时是没有完全听完整或者怎样，就半路杀过来的。
0: 哦，
1: 他可能有习惯呢，就是听一部分，然后再看一看大家的一些聊天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对，你这直接把我给问惊到了。我突然说，嗯，那我们说了半天都没说到话题吗？难道？好，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
1: 嗯，
0: 来看到这个老板留言说，哎呀，这取名叫老板的，天哪，不错。他说十几年前当时高考成绩很低，早早出来打工了，现在开店，收入稳定，不用内卷，好好生活。
1: 嗯，
0: 哦，这样还是不错的，怪不得取名叫老板，原来真的是个老板。挺好啊。好，再来看到这个，哎呀，背道脱发，天哪，这一听就是学习就是很刻苦。哎，他说当时文综呢是超长拉分，叫什么擦线进双一流。哦，就是刚刚进的双一流是吧？然后在大学里面认识了更多很厉害的人，弄得自己还自卑了两年。你听懂了没？
1: 不至于吧。
0: 他的意思就是考上了一个很好的学校。
1: 对啊。
0: 然后呢没想到觉得别人很厉害，然后自己自卑了。
1: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
0: 哎，你还真别说，他这种心情我特别能理解。
1: 因为一直都是在这个山上面是山尖尖，
0: 是，
1: 但是去了更大一个山之后突然发现，哇，山尖尖更高，是这个意思吗？
0: 我跟你说那个人呢，我有一个，哎呀，这回不用了，都不是我朋友了，是我。我跟你说，就是我当年在考大学的时候是属于什么呢？我的文化分其实考的并不高，但是我的
1: 专业，
0: 因为我们艺术类不是分两种吗？就是一个是文化的考试，一个是艺术类的全省的考试，对不
1: 对？
0: 我是属于文化分考的不够高，艺术分考的比较高，然后两者加起来，后来我就进了我的学校，进了我的学校以后呢，说真的，就是我跟别人打招呼，其实我心里会有点怯，为什么呢？因为我文化不太行，我就有点怯，但是后来我发现呢，我学校里边遇到那些人呢，真的是改了我的三观呢。就是我遇到的大部分人，我以为我文化不高吧，他们更低，然后我以为我专业分很高吧，他们更高，就是后来我发现，他们全部是这样的，你懂吗？然后你有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
1: 其实我觉得哈，先不论说这个高考的成绩高与低的问题，当你已经进了这个大学校园之后，
0: 那大家又在同一条线上
1: 了。对，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地方，你可以再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成为，就是再翻过那个大山，成为这个小尖尖，对不对？所以我就算是没有成为那个小尖尖也没有关系啊，你足够优秀了，还是要自信一些。
0: 对，那你也是自己心里的小尖尖呢。我跟你说，当时就是让我觉得自卑的不是这个，大家可能都误会了，跟文化播音主持没有关系。
1: 是怎样？
0: 是因为唱歌，就是
1: 因为他们的才艺真的很好，对不对？
0: 我就感觉他们哪是主持人呢，他们都是歌手，
1: 多才多艺，对不
0: 对？
1: 对
0: 啊，我应该觉得就是像你们这样的人跑到我们播音院下来，你这不是霍霍我们吗？你们就应该去音乐学院。
1: 哎，考艺术这个环节的时候，你的才艺展示是什么？
0: 唱歌啊。对，我的才艺展示就是唱歌啊。对啊，因为
1: 对啊，那就说明你可以展示个才艺，就说明你会唱歌。
0: 但是跟他们比，我约等于不会。所以我才说，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知道吗？
1: 所以你也是这样，跟他差不多呀。你怎么就用这个东西条条框框住你呢？
0: 朋友们，既然已经讲了这么多，现在我得扳回一局了。但是后来就是我进了台里就业以后哈，我发现，居然有的时候还会派我出去唱歌。后来我都，哎，不，我唱歌不太行，不太行。后来他们觉得，哎，不要这样说，你跟其他同事比，你唱歌还行。
1: 不会唱歌的主持人不是好厨子是吧？
0: 然后我就去了，是吧？做饭我是真不会啊。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赣通卡 ETC， 超方便。Nice。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2: 啊，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路况啊，持续追踪的话，我可能发现晚间高峰呢，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啊，那也是逐渐的啊，这个露出疲态啊。这个晚间高峰的话啊，慢慢的哈、啊，这个车流也没有上涨的势头了啊。毕竟呢，大部分的这个司机朋友啊，在现在的南昌路网啊和交警保障下啊，那其实回家呢不是件难事。所以说现在啊，观察来看啊，车流呢哈、啊，这个没有继续增长的态势，很快呢也出现了回落啊。过这个咱们的红谷滩片区啊，似乎说来说去啊，也就在核心的一些万象天地啊、地铁大厦呀、啊，这个靠近。到咱们的世贸路凤凰大道路口啊，这些点位还有车多，但是大多数的路段的通行车流已经是回归平静。那么就现在观察的话，东阳红渡高架西环啊，西环主要长乐胡同立交啊，红谷十二亭这边呢有一定的车多，凤凰洲啊，还有包括朝阳洲这边的这个道路路网啊，现在包括学校周边呢已经平静下来，大家呢各回各家，所以说现在小区附近主干通道啊，其实流量上都是一个很平衡的状态啊，现在我已经能看到晚间出来溜达散步的这个朋友了，所以目前啊这个晚高峰啊已经是很有颇具生活气息，路况流量呢不算太大，稍微需要关注就长安大桥啊又出现了事故情况，所以说啊这个轻微下雨那咱们也是不能掉以轻心嘛，这个长安大桥的过江进程有事故带来的短暂缓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石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no, no. 切换生活的频道，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有个好消息要给大家分享，
3: 嗯，
2: 实在是忍不住了。朋友们，那如果说呢，最近大家啊，就是觉得这个天气啊，可能换洗衣服太勤快了啊，有的衣服我都不够了，或者有的朋友觉得呢，就是我买衣服就是要买那种性价比特别高的，又或者说大家要那种就是简约、高级、百搭，堪称这个穿搭界的万金油的，这不讲的就是 T 恤吗？
3: 对呀、啊，
2: 确实是，你看你运动也好，通勤也好，宅家休闲也好，
3: 是
2: 都没有问题。
3: 主要是价格划算的话，多添置几件也 OK。
2: 哎，是的，那咱们这款 T 恤呢？啊，它甄选的是新疆长绒棉，哇、
3: 嗯，
2: 特别的舒服，棉中贵族，把它做成衣服的那种感觉就是柔爽亲肤，而且厚薄适中，软硬又适度，贴合皮肤完全不会透，出汗也不怕走光啊，安全感直接拉满。特别的舒服，哎，如果你想要的话，现在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真的是特别便宜，
3: 多便宜，
2: 88块钱三件，
3: 自己算一下，除一下，
2: 我不会算，反正我就知道特别便宜啊。那平时我说我买件衣服，你80多块钱想买衣服，你这还没睡醒呢，何况是买三件呢，是不是？好，朋友们，想要的话不要错过，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 T 恤或者回复数字88就可以了。
3: 是。
2: 好，来继续，朋友们啊、看到大家的这个聊关于高考的一个话题啊、这个朋友呢，手抖留言说，他说平时模拟考试的时候，那时候是稳居前列的，但是高考的时候心态不太好，所以后来留在本地的一个普通本科，现在呢安稳，觉得其实也挺好的。
3: 对啊，
2: 那是。
3: 就是每个人的人生轨迹肯定是不一样的，哪怕是你一时的失利或者失败，
2: 对，
3: 不代表说你之后走的路会不平顺，不是这样子的。
2: 没错啊。再来看到阿泽啊留言说，他说当时是超一本120分，超一本120分，那不是考得很高？去了千里之外的大学，离家太远，每年寒暑假赶路都五味杂陈。你看人们就是这样哈，就是当别人在纠结分不高的时候，有人家分高，人家都不在意这个分，人家在意的是离家近不近，是不是？
3: 对，
2: 我当时我认识的朋友里面最远的就是属于那种当时坐火车到家里的话一趟要20多个小时，那已经算很远的吧。
3: 因为之前像我们念书的时候跟现在比起来、
2: 那时候坐飞机的少，
3: 也不是说少吧，
2: 哎呀，
3: 价格
2: 就是贵，
3: 没这么划算，
2: 真是的，非要说出来。
3: 对
2: 啊，
3: 因为现在的话，交通出行比较便利的，更加便利了，所以它的各方面有些。

0: 价格呢，如果在合适的时候，确实是非常的划算。
1: 嗯，
0: 那以前不是这样的。
1: 没错，我记得当时，
0: 所以基本上都选择
1: 两个朋友特别逗啊，一个呢，他就是考到了很远的地方去读书嘛，另外一个呢，就在本省，然后那个他的那个市和自己的这个本地还离得很近。
0: 哎，
1: 当时的那个假期，同样的是过一个国庆节。然后那个外地的跑回来，哇，他是给家里一个惊喜吗？
0: 就中间就只休了两三天的样子。
1: 对，
0: 对对，
1: 因为他来回都在路上
0: 啊，
1: 然后他中间其实就是一半的假期嘛。
0: 是。
1: 当时家长看到他，那个场景都感觉都要痛哭流涕了，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太感动了，没想到你回来了，哇，这是我们家心肝宝贝啊，怎么样啊？
0: 哎，真的，其实说实话哈，我觉得就是家长不太适应的，绝对是那个孩子刚走的那个前一个月。
1: 嗯，对。
0: 因为就是已经习惯了一直有孩子在身边，
1: 没错没错，
0: 突然一下子离家这么久时间的话，其实那一个月对于家长来说是其实有那么一点点小痛苦的。
1: 是，
0: 所以我可以理解那个当孩子回家的一瞬间父母看到的时候那种感觉。
1: 嗯，是，那是他们。
0: 嗯，
1: 那些离得近的不就在隔壁市的吗？
0: 啊，
1: 家长见到他都是一脸的惊讶，
0: 每周都回家。
1: 你怎么回来了？你回来干啥？
0: 对走读生来说的话，
1: 这就是这种感觉，知道吗？
0: 对啊，
1: 一点惊喜都没有。
0: 在本市念书的话，那走读生更是啦。
1: 对，甚至他们没事还回来一趟。所以这个区别啊，就是人就这样，离父母太远，你有足够的自由，但是又少了那种家里的关心和温馨。
0: 嗯，对，
1: 对吧？跟那种离家里太近的呢，就随时可以回家，又觉得父母老管着我。
0: 嗯，
1: 你说甚至没事儿，你说父母说，哎呀，你这天气冷，我给你送件衣服吧，人家走我学校门口来了。你说真是的。
0: 哎，但是我跟你讲哈，就算离家再远，你回家待了一个礼拜的话，你
1: 也会嫌弃你。
0: 对，一样会嫌弃的，甚至不用一个礼拜，三天就会嫌弃了。
1: 哎，其实朋友们，我跟你说，等到你就是去读大学的时候，你那时候就感觉到了，这已经能感受到了未来你跟父母的一个相处模式。
0: 嗯，
1: 啊，就是没有见面想见，见了两天又嫌多，我跟你说。好，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7: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6: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7: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
1: 那现在路面上的通勤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联系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8: 雷雷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注意路况啊。那么咱们的趋势格局已经非常明确啊，晚间高峰的话6点往后啊就开始陆续恢复，除了啊这个长安大桥一起交通事故呢进度被拉缓啊，那现在的长安大桥的上桥从红谷丹这一侧上桥通勤秩序持续保持车多，还有排队进度。其他的快速路和过江桥梁以及像是东一环西一环的这个通行线路还是保持比较这个和谐的通行啊，状态的都还不错啊。老城区的通行状态，红谷丹的行车状态，各条路段路口呢都是这个不错的一个状态啊。目前大家呢可以放心安排选择通过啊。目前红谷丹片区的主干道包括丰河大道都已经可以正常来行驶了。干江大道的话，全线几乎所有路口全部都是一个信号灯足以正常通过啊。所以现在的晚间高峰算是一个准点的这个收官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大家呢对路面上通行保持小心耐心。现在能见度还不错，但是毕竟呢零星小雨有打扰，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行驶上的安全啊。朝阳大桥的话，刚才反复提醒，

0: 大家呢，如果在乎通行回家的效率，最好还是绕开这边事故影响的话，后方上长安桥的车流呢，已经排过风和大道了，所以大家可以从胜利大桥或者是南山大桥转移绕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其他朋友的一个出行情况。目前九江昌九大道是由西南向东北用渡距离长达809米，赣州登封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渡距离长达345米，上饶茶圣东路由西往东用渡距离长达30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工，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咱们来继续看到一个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今天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什么来着？关于高考的事儿。对，晒一晒你当年高考的分数啊，聊一聊你考上了哪所大学。是，当然了，如果大家关于自己的不想说的话呢，你说说你们家孩子的，或者说你家哪个父母的都可以。
3: 我孩子距离高考还有几年，但是今年他是小升初了，我家老大。
2: 是的，好，我们看到。
3: 然后下学期下个礼拜就考试了耶，我觉得好快耶。
2: 下礼拜就哦，你说期末考试是吧？
3: 对啊，下个礼拜就七月份啦。就是差不多小学生开始要进行这个学年级的学业测验之类的。对不对？
2: 是的，没错。哎呀，其实我跟你说，我们家长其实对孩子的教育是什么呢？考试无大小，每一场都重要。对吧？你这场没考好，那就下次再努力。只有常常考好，未来大考才不惧，是这道理不？
3: 每一次我在跟他沟通的时候，我都要看一下他小时候的可爱照片，让自己息怒一下。还好以前保留他的照片比较多。
2: 不是，你看着看着会不会就是？我当时怎么想把你生下来呢？会不会就该这样了？
3: 那倒没有，真的，
2: 那倒没有。
3: 小的时候，那他的照片真的很可爱。但我现在在对他那张脸的时候就，只能用以前的这些可爱照片安抚一下自己。
2: 那我告诉你，那其实很多家长还干过这个事儿呢。
3: 对啊，
2: 就是孩子不听话呀，就被他气得嗷嗷叫的，然后该批评该怎么着都弄了。后来孩子在睡觉的时候，他又过去看。哎呦，睡着的时候还是蛮可爱的。
3: 对，是他说真是很可爱。
2: 好，来看到这个三明治的留言啊。他说当年的分数那不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这个说法说得好，那要看你的目标是啥。他说最后留在了本地的一个学校啊，
3: 离家近也很好啊。
2: 然后他又发了一张图说，但是这也不影响俺吃大餐呢。我看看，哎呀天哪，你怎么做到每天发的都是大餐的哦？
3: 对呀，
2: 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你家是开馆子的？
3: 而且是营养搭那个均衡，
2: 对
3: 呀，就是荤素很好的这种搭配。
2: 就是啊，
3: 还有水果。
2: 你要知道此时此刻，就是作为我们一个到了晚饭的点还没吃晚饭的人，看到你这大餐是作何感想。我都忍不住了要把这些菜爆出来，就是那种美味又家常。辣椒炒肉吧，这是。
3: 对啊，
2: 这是、这是土豆片烧肉吧。哎，你能离话筒近一点吧。啊，这是土豆烧肉片对不对？这是粉丝，
3: 应该是
2: 粉丝。
3: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离话筒那么远的原因呢。我看得仔细一点。
2: 我给你转过去。这是小皮蛋对吧？
3: 这是粉蒸肉吗？
2: 哪个？这个啊，
3: 是水果旁边的这个。
2: 你说这个吗？
3: 对啊，就是那个水果下面的这个。
2: 这个是准确的说，这个是米粉蒸肉蒸成了糊的那种米粉蒸肉
3: 啊，糊状粉蒸肉
2: 就是那种不好看但是我觉得很好吃的那种。哇，用它来拌饭，天哪，这什么鱼？这是大黄
3: 鱼
2: 吗？
3: 啊，还是小黄花啊？
2: 我感觉是大黄鱼吧。
3: 哎，不知道。
2: 这是小鸡炖蘑菇吗？这是小鸡炖蘑菇哈。啊，这个是豆角烧茄子，对不对？这个应该是鸡翅啊，不是
3: 鸡脚
2: 啊，鸡爪。对对对，
3: 红烧鸡爪。
2: 鸡爪。
3: 行了，我们不是报菜名的。
2: 天哪！哎呀，你说你这，我跟你说你这。太伤人了。
3: 所以当时你留在本地的院校是对了的。如果你这么喜欢吃大餐，吃的这么好的话，
2: 对，那还是本地的口味适合你。
3: 留在家的话，你就留在家这个地方念书，那你天天就好吃的吃。
2: 哎，我们看到这个体育委员，体育委员取这个名，说实话，是不是体育特别好？再加上你的这个分数，我感觉论证了你的想法。
3: 不然怎么叫体委啊？
2: 他说当时，哎呀，当时400多分，然后后来我就复读了一年，还蛮励志的，300多分。 然后这时候我们还没来得及评论，另外一个朋友啊，这个天堂口啊留言说，呀，这不等于白读一年吗？
3: 也不白读。
2: 然后体育委员人说，没有啊，我这复读不就转了体育生吗？哦，怪不得他名字叫体育委员，
3: 这体委啊，就是转了体育、
2: 哎、换条路走，
3: 对、啊、
2: 对不对？其实当时啊，就是也有人其实跟我说，他说雷鸣，你说你这人哈、啊，你就是明明就是很多人觉得就是你努把力成绩就会上去的，但你就不是那么努力。这种话其实我听的也不知道是励志还是夸我还是损我，但是我后来就想，如果我的分数太高了，是不是我就离开了播音专业了？
3: 嗯，
2: 后来大家就不能此时此刻听到我们在这给大家吐槽了，是不是？
3: 所以之前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对你后面是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影响的、
2: 嗯、
3: 但并不是说这个影响是不好的、
2: 嗯、对
3: 不对？
2: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曾经呢，就是我爸妈对我一直有一个想法，他们希望、
3: 嗯、
2: 他们从小就觉得我特别爱说，然后就觉得这孩子怎么这么爱说啊，他将来长大了。
3: 所以你现在那个专业应该是对对口啊。
2: 没有，因为我爸妈对播音主持对主持人了解的少，他们一直觉得我应该当个律师。
3: 啊、
2: 但是后来我发现、啊、天哪，法学也太难考了吧。
3: 你是想说那个法考那个地方吗？
2: 对啊，就是他们一直觉得就是你这么能说你当个律师，后来我发现问题是、哦、太难考了呀，这个
3: 法考真的很难啊。
2: 我还不是说考这个资格证的问题、我只单纯说就是靠这个学大学的分数的问题，对不对？其实后来发现，其实哎呀，就是能说会道的其实有很多呀、
3: 嗯、
2: 其实我小时候觉得能说我就应该当导游，
3: 相声演员也会说呀，
2: 你看不了解了呗、yeah.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缺一不可。
3: 你
2: 单能
3: 说
2: 还不行，
3: 你会学、
2: 啊、
3: 但是逗我画个问号，唱也会啊，
2: 关键我唱得好。
3: 那你应该当 rapper。
2: 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三个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嗯，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哟，这怎么样？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过分了哈，平淡人生，你能不能不要发这么不平淡的晚餐出来？哎，这是个啥？我看看啊，
1: 烧豆腐。
0: 是。呀，你怎么我图都没点开，你咋看出来的呢？这个
1: 因为我查到，
0: 怎么又是鸡脚啊？天哪，黄豆烧鸡脚，这个是什么鱼？你就告诉我你认不认识。

0: 这应该是剁椒鱼头
1: 哼，
0: 吗？
1: 不认识你就可以问我呀，完全不认识。
0: 剥皮鱼。
1: 反正就是一个鱼呗。好，我们再来看到啊，然后这个是小吴是南昌，哇，500多分，南昌大学，不错。
0: 他记得蛮清晰的耶。
1: 对，因为你没发现吗？其实我只不好意思说，一般分数高的都记得很清，分数低的一般就忽略不计。所以我记不住我的分数很正常啊。你说要是今天是谁跟我探讨一个事儿啊？是你吗？还是谁
0: 我
1: 呀、啊？
0: 说啥
1: 居
0: 了？
1: 然突然问我一句，哎，600多分是不是算很高？
0: 因为刚才我给你看的那个截图嘛，就是广东那边的，是我朋友的一个朋友的妹妹，她的短信发过来呢，就是660几分来着，然后排了1000多名嘛。然后我当时问了你，因为我现在已经离这个分数的概念已经很遥远了，所以我不太确定这个分数到底是高啊还是低。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跟你说，就是周围有学霸是个什么感觉哈？你这我跟你说，600多肯定很高了，肯定很高了。你如果按他这个说法的话，你看，接近600都是南昌大学的话，那肯定很高了。之前真事儿，咱们单位有一个同事，我不能把人家名字说出来啊。好像是他谁的呀？我忘了是他姐姐还是他姨家孩子。然后高考，当时。就是他那个分数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他在跟别人探讨说这个分数不晓得高不高哈，还在那探讨。结果后来才知道，人家就是我们省第一，好不好？我忘了他是文科的还是理科的了。然后那些跟他探讨过的人都说：“天哪，我们当时跟人家探讨这个分数，天哪，没想到人家是登顶的分数，好
0: 人
1: 不
0: 家已经
1: 好
0: 是天花板
1: ？”
0: 了。
1: 后来就人家就已经开始发了，就是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是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们都说：“哇，天哪，
0: 沾沾喜气，沾沾喜气，是不
1: 好
0: 是？
1: 想感受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真的，就是一不小心我就已经成了第一了。哎，人和人真的是没有办法比。就像我们那个时候说看新闻，那么多人说。人家那么说的，人家就是说中奖嘛，是吧？你只要持续的买，或多或少会有点收获。但是你说，就有的人家就是平时不怎么买彩票，结果一买就中大奖的那种，你说气人不？也不是说很多呗，那几十万 就摆在那儿，天哪，这是怎么做到的？是不
0: 这
1: 是？
0: 和你没有缘，
1: 哎，我都没买过，那当然没缘了。
0: 你怎么的？还觉得自己手气可以去试一
1: 不
0: 试
1: 是，后来我就发现下，买了我不就证实没有缘了吗？所以我 就
0: 现
1: 不
0: 在
1: 去
0: 还有想象
1: 买，
0: 的空间。
1: 又开始了侦察机，太过分了啊！哎，最近是流行吃鸡脚吗？怎么侦察机发来的图片也有鸡脚呢？
0: 我是觉得我来南昌之后认识的身边的很多本土的南昌的
1: 都会
0: 朋友
1: 吃
0: 都
1: 鸡
0: 很
1: 脚，对
0: 喜
1: 不
0: 欢
1: 对？
0: 吃鸡脚，
1: 那你喜欢吃什么风格的？
0: 我不太喜欢吃鸡脚，我
1: 我
0: 对
1: 比
0: 鸡脚一般。
1: 啊、哦，我比较爱吃那种就
0: 无
1: 是，
0: 骨的吗？
1: 对，还得加柠檬味儿的。
0: 像你这种就是直接说
1: 你
0: 我
1: 怎
0: 希
1: 么？
0: 望别人帮我把下耙子，就是皮皮虾扒好的人来说，肯定是吃这种不需要吐骨头的喽。
1: 我最讨厌跟这种举一反三的搭档聊天，你怎么猜到的？这个是啥？这我都没看出来，
0: 花甲呀，
1: 这是花甲
0: 青
1: 吗？
0: 蛙，青蛙。
1: 对嘛？你说这是花甲，我说我连壳都没看到，难道他是跟我一样要把壳剥掉
0: 因为大
1: 吃
0: 象
1: 啊？
0: 太多了嘛，掩藏了那个就是主
1: 好
0: 角。
1: 吧，我来看，啊，又是个鱼，哎，这又是个鱼，哎，你俩不会再在一起吃饭吧？怎么猜这么统一哦？
0: 这冰粉吧，
1: 哦，这个应该冰粉，哎，看起来还蛮好吃的嘞。
0: 夏天的时候吃这样一个冰冰爽爽的东西，真的是很
1: 那我
0: 好。
1: 再来看一看
0: 尤
1: 下
0: 其
1: 面，
0: 吃完辣的之后，吃的更
1: 哦，
0: 好了。
1: 这个也好吃，
0: 雪山飞狐，
1: 凉拌，怎么你一说那么文艺呢？凉拌西红柿片，
0: 是啊，你是不是叫雪山飞狐？
1: 好吃，好吃。哎，我跟你说，有段时间
0: 我
1: 我比
0: 最
1: 较
0: 会做这个菜了。
1: 啊，因为简单是不是？
0: 对。
1: 小的时候我吃这个吃的不多，但我吃那个凉拌黄瓜吃的多。直到有一次我干了一件事儿，我就再也不想吃凉拌黄瓜了。
0: 怎样？
1: 我拿那个凉拌黄瓜的汤拌了个饭，哎呦，好难吃！那个饭，天呐！
0: 凉拌黄瓜那个一般都是酸酸甜甜或者咸咸
1: 等
0: 的。
1: 等，凉拌黄瓜哪来的酸酸甜？没有酸的，只有甜的。
0: 哎，你们
1: 黄瓜坏
0: 啊，
1: 了不算哈。
0: 不是，因为在东北拍黄瓜的时候，他 拌
1: 哦，
0: 的
1: 你们
0: 凉
1: 放
0: 菜，
1: 醋是吧？
0: 拌的方法有很多，
1: 哦
0: 有一些拍黄瓜呢，是里面会放一些陈醋，
1: 哦，
0: 放
1: 怪不
0: 花
1: 得。
0: 生米或者是粉皮、
1: 我
0: 凉
1: 说，在
0: 皮
1: 我
0: 之
1: 的
0: 类
1: 概
0: 的。
1: 念里，酸酸甜甜，那不是黄瓜坏了吗？那不就是？
0: 拌法不一样，拌法
1: 白
0: 不一
1: 糖
0: 样。
1: 糕来了，白糖糕来了。我跟你说，你这个白糖糕，我觉得特别好吃。为什么？因为我很少见到放这么多糖的了。我，
0: 糖霜，
1: 对，我见了很多糖都是比较稀的那种。
0: 要么就是颗粒很大，然后就是不是
1: 啊，
0: 像
1: 他们
0: 的这
1: 啊，
0: 种
1: 那个
0: 绵
1: 白
0: 密的
1: 砂
0: 形。
1: 糖的那种，
0: 对。
1: 好，朋友们，虽然这个美食呢特别想跟大家探讨一下，但我们实在已经饿得受不了了。
0: 我们今天的话题已经逐渐跑偏了，到后面。
1: 好，那么到了明天，不要再发美食了，我看不见了啊。
0: 嗯。
1: 那个，哎，过分了啊，那个平淡人生。
0: 可以了。
1: 好，那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啊。那我是雷鸣，
0: 我是七零，
1: 嗯，明天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丰河中大道的世贸路口，原来往北方向，府河北路的孺子路口又北往南方向。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据6021杭长高速德昌段359公里处金西湖特大桥上往杭州方向是现场缓慢通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6月24号15时25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市和上饶、抚州、吉安三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景德镇、上饶、鹰潭、萍乡、吉安、抚州、赣州七市和宜春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到明天，吉安、抚州、赣州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小雨23到27度，九江小雨转阵雨21到26度，景德镇小雨转阵雨23到28度，宜春中雨24到28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3到29度，新余雷阵雨转阵雨23到29度，吉安雷阵雨27到29度，上饶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抚州雷阵雨25到29度，赣州雷阵雨27到34度。厚德精英，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夏天很多人苦夏，气温高啊，这消化液分泌减少，导致食欲差，消化弱，就导致了食欲不振，身形消瘦，还有这困倦乏力。建议呢，清淡开胃，少量多餐啊，保证营养。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博士就提醒了，不要刻意的勉强多吃，也千万不要不吃，日常呢多补充一些温水，规律要作息，适度的活动，舒缓一下肠胃的不适，平缓舒适的度过夏季。

好，听众朋友呢，那马上啊，这个假期也要来了啊。那如果说想去带孩子走一走的话啊，或者说呢，有一些，有钱又有闲的朋友想自己去走一走的话啊，那么新疆绝对是个不错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枉来人间"啊？那这一次呢，有双卧室日游和双飞8日游，圆你一个新疆梦。我们会给你换成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北段，一天感受到四季变化。我们在赛里木湖送你帆船出海啊，湖畔旅拍，把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照到镜头里。我们在那拉提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夜市。不要错过机会了啊，朋友们！想去的话呢，就赶紧报名，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新疆"就可以了。有很多朋友说呢，想到云南去玩一趟啊，那这条西双版纳的线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其实，尤其是带孩子去玩的朋友们啊，你看，重头戏是什么呢？有一个雨林木像，带娃出行别错过了啊！不需要隔着护栏远远看大象，带娃走到这个雨林里边去，牵着大象散步啊，亲手喂水果，近距离拍照，还能体验小小铲屎官帮大力把大象来清理一下它的宿舍，感受一下照顾大象的全过程。而且路上呢，还可以去认识各种热带植物，了解大象的生活习性，沉浸式的感受大自然啊。

选的是新疆长绒棉啊，它穿在身上是那种特别的舒适，而且软硬适中，然后呢，它也不透啊，而且的话呢，它被称之为棉中贵族。朋友们，你走在外面，舒适感、安全感直接拉满。如果你想要的话，趁着现在咱们这波福利啊，88块钱就可以到手3件啊！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数字88或者 T 恤都可以。喜欢香水的朋友们啊，那其实呢，这些大牌啊，我们来看看，这里叫五款的五选一，有哪些呢？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啊，这里有香奈儿蔚蓝蓝士50毫升的，还有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的啊，还有这个香奈儿的加布利尔100毫升的，还有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的，还有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的，这么多种啊，这个价格差别也是很大的啊。你看有900多的啊，有1000多的等等。那这一次呢，哎，咱们既然是900多的、1000多的，不管怎么样，价格我们都觉得高啊。现在哈、啊，这五选一，不管是哪一款，通通都是299，你没有听错哈、啊，直接把这个性价比给大家拉满。如果你想要的话，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还有之前呢，咱们卖的非常好的这个卡罗驰的洞洞鞋啊，不管是夏天穿着就是不闷脚啊，特别的舒服啊，还是说这个碰到下雨天又怕鞋给弄湿了，那买一双绝对好。而且懂的人都知道，它这个鞋不仅舒服，而且特别的潮哈，可以说呢，绝对啊，这个卡罗驰就是洞洞鞋里的顶流啊，很多明星也都喜欢穿着它。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哦，还有朋友们啊、你看这个下雨天大家必须得带把伞，对不对？那么出太阳的天呢，这个防晒啊，有把伞也非常的好。那现在呢，咱们这个伞呢，它是那种雨天夏天两用的啊，而且呢还是个大品牌 FIYU 小金伞啊，想要的话呢请不要错过了，它非常的小巧，你随身携带没有问题啊，它做到了真正的扁小而且还轻。朋友们，它被大家称作伞界的安耐晒。如果你想要的话，官方定价原本是298，现在我们的福利价只要59.9块，大家只需要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赣通卡 ETC， 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赣通卡 ETC， 超方便。Nice.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潮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创新二路，从广裕路到紫阳大道辅路南往北方向；然后是上海路，上海南路附近南往东方向。以及这个桂苑大道，从枫林西大街到方志敏大道南往北方向，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府河桥到朝阳中路车多，另外叠山路到荣门路车多，庐山南大道到丰河中大道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景德镇上饶、鹰潭、萍乡、吉安、抚州、赣州七市和宜春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吉安、抚州、赣州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小雨，23到27度，九江小雨转阵雨，21到26度，景德镇小雨转阵雨，23到28度，宜春中雨，24到28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3到29度，新余雷阵雨转阵雨，23到29度，吉安雷阵雨，27到29度，上饶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抚州雷阵雨，25到29度，赣州雷阵雨，27到34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南昌市迎宾北大道到三店西路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8: 搬运工
7: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景德镇上饶、鹰潭、萍乡、吉安、抚州、赣州七市和宜春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吉安、抚州、赣州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小雨，23到27度，九江小雨转阵雨，21到26度，景德镇小雨转阵雨，23到28度，宜春中雨，24到28度，萍乡中雨转雷阵雨，23到29度，新余雷阵雨转阵雨，23到29度，吉安雷阵雨，27到29度，上饶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抚州雷阵雨，25到29度，赣州雷阵雨，27到34度。

好了，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1054公路 BGM 晚间版，给各位在节目开始呢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能够对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是168元一套两瓶，现在呢应广大听友需求，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总之是不到50一瓶啊，可以说是历史最低价了，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

0: 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2: 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给各位推荐一下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这是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含往返机票6月26号之前出发，只需要每人3980元，而且呢是全程的纯玩零购物，核心景点全部包括呼和浩特、锡兰木人草原、响沙湾还有哈达火山，可以尊享超值赠送，比如说礼遇哈达篝火晚会，响沙湾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精彩节目响不停啊！另外还可以享受到，充满草原风味的宫廷盛宴炸马宴，同时呢，住宿也安排的非常的明明白白，有一个晚上是特色草原蒙古包，有三个晚上是携程三钻酒店。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6月到8月每周发团，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报名锁定席位，各位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同时呢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

0: 豪气助威，
1: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在高速方面 ，G60沪昆高速470公桩梨湾段梨园至玉山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事故，通行受阻。G70福音高速397公桩温莎段上塘收费站到黎川收费站的区间往福建方向发生一起两辆货车的追尾事故，单道缓慢通行。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的，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省会南昌阴有小雨，24到29度；九江小雨转阵雨，22到28度；景德镇小雨转阵雨，23到29度；宜春中雨，23到29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4到29度；新雨雷阵雨转阵雨，23到30度；吉安雷阵雨，24到30度；上饶阵雨转中雨，23到29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抚州雷阵雨，24到30度；赣州雷阵雨，25到31度。夏天啊，大家喜欢吃点清淡的，比如说像白粥配咸菜，但是咸菜里面的盐分真的是太高了，是高血压的加速器。那做过脑血管手术的朋友啊，饮食要讲究营养均衡。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鱼肉当中呢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对保护血管内皮有很多的好处，是咱们脑血管患者的理想食材。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在全新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今天的早高峰依旧是非常的凉爽，
1: 而且今天天气我觉得很好，
0: 非常
1: 早上这雨高低应该是不会下的。虽然看今天好像是有雨，但是我感觉今天的这个早高峰应该不至于会下。我出来的一路，我感觉就是那种。有一半天空它那个云已经散开了，
0: 就是有能看到蓝天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被雨洗过的蓝天，
1: 你来的那边
0: 也是一样的，
1: 对不对？
0: 对，有清透的感觉，就是让你觉得神清气爽的、
1: 这种天气其实我觉得很舒服、
0: 也很适合睡觉。
1: 就是已经快到七月份了，居然还能有这样的天气，我觉得也挺难得。
0: 反正我就觉得就是过了端午节之后还能有这样的凉爽，
1: 对 对
0: 确实蛮
1: 难
0: 得，
1: 很
0: 难
1: 得，是不是？
0: 对对对，而且
1: 感谢下雨天。
0: 但接下来会有好天气了，各位、我们来跟大家汇报一下，从礼拜六开始啊，礼拜六白天大家可能要就出门的话要多多留意一下。神户南昌礼拜六的话是从25度到33度，也就是说你在中午出门可能会有点
1: 热，
0: 就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是的，
0: 周天也是这样，但是你刚觉得礼拜天稍微热了一丢丢吧、又开始给你下雨。下周又
1: 是
0: 一整周的雨，
1: 高低不让这温度涨上去。下周
0: 但下周已经进入七
1: 月份
0: 了，就已经开始放暑假了、
1: 这个今年七月份南昌还是蛮反常的。
0: 对对，但是之前我看那个气象预报就是说可能今年真正的热就是等到这一次的梅雨天气结束，大概是在8月份左右，可能就会到来，就是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就8月份以后可能会出现这种晴热高温的天气。
1: 对对对，
0: 毕竟这还是南昌，就是这种晴热高温还是主流哈。
1: 是的，是的，就是
0: 平淡人生刚给我们晒了一张照片，今天就感觉穿梭在云海里，
1: 对，
0: 半边是云海，
1: 云层
0: 还是。
1: 是很漂亮的，天空的颜色呀，包括这个云层的感觉。
0: 对，确实这雨季也持续的挺长的，反正最近梅雨天气一直会在这个南昌上空、或者说我们江西上空雨带盘旋。
1: 我不知道大家喜欢这样天气吗？其实我个人觉得比一直那种特别热、热的要就是每天身上出去10分钟就全部汗湿那种状态是要舒服很多的。
0: 但我觉得就人在就是整个的天气的进程当中，我不渴望说天气有特别的凉快或者天气有特别的热，我只渴望两个字，正常。你不觉得现在的这个年景啊，就你不对它要求太高，你只要觉得这个天气它是一个正常的符合24节气天气节律的一个这么年景，我就不
1: 知足。对对对，那倒也是。我昨天看到有一个人吐槽，他说南昌这雨这天呐、是不是有扁用南昌、然后说什么下完小雨下周雨，下完周雨下雷阵雨，下完雷阵雨又是那种雷暴天气。
0: 对，然后就让人很佩服那些就是依然能在这种天气里面，我还刷到很多外地游客在这样的天气
1: 坚持
0: 八一广场打卡啊什么的，然后在八一广场打卡成功。就哪怕是坐着出租车，
1: 对、
0: 然后就是看一眼那个江西省美术馆的那个大 logo、大星星，都觉得哦，
1: 很正能
0: 量，值得，对，我来了，
1: 确实是，
0: 哎，所以这
1: 总要留下自己的足迹。
0: 包括也有很多朋友说今年端午假期出去玩的人不是特别的多嘛，但是、像这样的下雨天的话，你就更会发现有一辆车是多么的
1: 太重要了。
0: 对，像虽然那天我吐槽，我说我在那个服务区充电的时候被雨全淋湿了、因为它那个雨棚不挡雨嘛、但是确实你会觉得车对我们的人的依赖来讲真的太多了。
1: 对，
0: 但是
1: 很多人都会在想啊，比如说你开一辆油车、总会觉得说我现在是不是可能坐公交出行，我能比我开油车的成本省很多，要把这辆车卖掉。但是说真的要卖掉它的时候，你又舍不得，甚至有的朋友他一辆车可能真的开了5、6年以上、就是奔着那种10年去开的，应该也不少吧，我相信。
0: 但是碰到这种老伙计，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
1: 有点感情。
0: 我想说的是，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家、很多朋友家里都是两辆车嘛，然后我们家最近就碰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
1: 什么情况？
0: 就发现我两辆车同时都给我打电话说到了要保养的时候，我一辆油车已经10年了，然后
1: 钱包不堪重负，突然
0: 另外一辆电车他也是给我打电话说还有多少公里就要准备去进行保养。虽然电车保养用不了多少钱，但是因为电车开得多，电车就一定是这样、他们就是会出现东市买炒粉西市呢买牛肉的这种场景，就是因为有了电车之后，你一定会说走得很远，然后去买很多东西，就会导致你的电车里程很长。比如说那天我就看我的电车，那个前面的轮子，两个轮子已经是磨到快接近那个指示线了，6万公里了嘛，
1: 之前一直没有换过，
0: 还没有换过，还没有换。但是
1: 那差不多了。
0: 对，我那天洗车的时候去请师傅帮我看了一下，他说
1: 应该换了，
0: 应该要换那个前轮，不然的话
1: 因为电车的损耗其实比油车来得更快，
0: 因为它更
1: 重
0: 嘛，车身更重，所以你会发现车你就算觉得电车当下替你省了钱，很多朋友最近买星越啊，星越也是卖的特别的火。我最近放就是下班回家的路上老会经过那个星越的 4S 店， 然后那条路我不知道是因为就是真的人很多还是怎么样，老堵车。按理说那是一条很，因为在青山湖高新那一片嘛，那是叫科技大道还是民营大道，反正那条路就已经是其实走的人很少了。
1: 嗯，
0: 反正经过那个吉利的 4S 店，发现老堵车，不知道是不是买心愿的人真的
1: 太多了。
0: 对，那个车我也知道，就是现在卖特别好嘛，
1: 因为性价比很高嘛。
0: 是是是、嗯，但是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说一个话题，就是现在这个车啊，更新的层出不穷，就跟电子产品一样，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换代、
1: 嗯。
0: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老车出现在市面上，还有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对自己车的感情很深，不追求说我马上要去换新车。
1: 对对对。
0: 这两天我跟菲菲我们俩看到那个路面上在卖萤火虫，我们俩其实就在讨论，就很多人你说萤火虫它的性价比对比心愿对比海豚它有多高吗？
1: 嗯，可能它的配置表角度来说的话其实一般，品牌溢价的成分其实我觉得，
0: 但很多人就是像菲菲说的，他就可能很多人对它的品牌特别有感情。
1: 或者是有些人他追求的是什么，我不想买那个电池，我只想买那个车，电池用租的方式去买、
0: 嗯、
1: 但现在其实在很多的车企当中只有蔚来和好像是那个东风下面的有一个新能源品牌，它有这样的服务，其他的都是你必须得，电池是一定得买回去的。
0: 但蔚来那个车好像，它那个车本身的配置其实
1: 一般一般，续航，而且蔚来的车很多就是同级别的续航也不算特别，
0: 就是不是说就是它实际的续航里程可能也没有。但我们不是说拉踩或者怎么样，
1: 嗯、
0: 就是说可能很多人买车的话，他真的会看中一个、就是、
1: 品牌，
0: 那、品牌
1: 或者
0: 说
1: 买那
0: 辆生态，
1: 对，就、有那种感觉。
0: 哎，你说谁研究了这个词儿是吧？你说以前想的是
1: 以前买车就是买车，现在买车可不是单单买车了，
0: 不是不是，你以前买车你会说哦，买车买的就是腔调啊，我要装起这个腔，我要起了这个范儿、
1: 嗯。
0: 现在说我买的是圈层，哎，都会研究这些词儿，人家卖车的一套一套的，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但是真的还是有很多理智的消费者对自己的爱车还是会希望说我能开到一个年限，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的说法说你的车要不就是开到15年，要不就是开到15万公里，有这样的说法，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可能也是会去把车当成一个怎么说一个一号品吧，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消费品、
1: 嗯、是的，
0: 把它当成一个这种长期主义持有的这么一个类似于已经不是家电产品了，类似于家中的一个大物件吧在使用、
1: 嗯、
0: 今天我们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你的车开了几年了，故障多了吗？我们今天想搜罗一批8到10年以上都没有出过什么大问题的，
1: 对，
0: 你可以来说一说你的车型。因为必须要说菲菲的一个故事，就是他前两天正好我给他打电话，他说我不能跟你说了，我在开车，我车后面有个水管在漏水。
1: 对，这个水管漏水我当时去查了一下，我发现那辆车好像是个通病、
0: 嗯、
1: 就是到了5、6万公里啊，很多就是那个天窗的水管老化了，
0: 嗯，
1: 它那个水就没有办法从、
0: 五六万公里还是5、6年，那个车应该那个奥迪应该也有
1: 5、6年的时间，现在其实有7、8年了那辆车
0: 啊。对，就是
1: 我是说一般那个水管它一般到了5、6年、
0: 所以你们的还算不错。
1: 对呀、
0: 啊、
1: 才撑过来了一些、
0: 对，
1: 你的车是没有出现过。好，
0: 有啊，我不是去年的时候刚换了一个那个叫哎。
1: 我是说天窗水管应该
0: 没有天窗水管用的也很少。
1: 对，因为这个天窗水管这个东西得看车型、
0: 嗯、
1: 得看它中用的什么材质、
0: 嗯、
1: 我那个车它天窗水管中间那个橡胶件，
0: 嗯，
1: 它是中间那个橡胶皮
0: 嗯
1: 破掉了、
0: 嗯、我发现就是每个车型都会有通用的通，
1: 对对对，
0: 普遍存在的，
1: 主要是看它某一个部分的用料、
0: 嗯、
1: 它那个地方的用料可能就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经久耐用、
0: 哦、
1: 到了那个时间
0: 它可能在这一块省成本。
1: 对啊，它一烂掉了，那个水管的水就没有办法正常流下去，就流到顶棚里面来了，
0: 然后就是在车外面下大雨车里下小雨，
1: 然后我还在想，我那辆车还不一定是只有这个问题。最近我加玻璃水不加的很频繁
0: 啊，对呀、啊，
1: 它又提示了。我上次刚加完2瓶，你知道吗？
0: 我看着菲菲加的那个玻璃水，
1: 然后它又提示，我都在想是不是那个水那个玻璃水箱
0: 也在漏？天哪！哎，所以就是车啊，就跟怎么说呢？就它就是一号品。就跟家里的家电一样，
1: 但有的时候
0: 时间用的长了，或多或少就是会
1: 出一点
0: 问题。
1: 那小问题扎堆出现的时候就很烦，说这是怎么回事？
0: 是
1: 花这么多钱买的，你怎么就这么不抗打？
0: 像我去年的时候，我那个油车也是不小心被我去扬子洲的时候扎破了胎，然后没多久以后我不是那个，我那个是叫什么问题啊？就是打转向的时候会有那个异响。当时是叠鼓还是那个叫专业术语，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1: 我都不记得你当时是出现了检查是底盘悬架。
0: 啊，好像是就是类似于悬挂底下的某一个零件出现了什么问题，叠鼓吧还是什么，我得查一下那个专业术语。当时还问了黄师傅，我可能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反正当时他就说
1: 普遍
0: 那个车型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修了有，而且都没有去 4S 店修、
1: 嗯、
0: 大概就是修了200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加上我又换了一个胎，那个车又是防爆胎，反正里里外外就是当你的车到了去年是9年了嘛，
1: 嗯，
0: 也花了4、5千块钱。
1: 对对对，
0: 而且我是非常严格的每一年都会去，因为保险会给你送保养嘛，
1: 嗯，
0: 然后我每年都是非常

0: 水盖破掉了呀，或者这种水管有问题的。
1: 哎，你上次修了多少钱？
0: 哎，我都不记得了，反正加起来
1: 我就说这一次就是整个水管漏水。
0: 哦，这个水管还好，那个就是几百块钱吧，加起来一共
1: 几百块钱。
0: 这个真的就算
1: 都赶上你一个月工资了。
0: 我这一礼拜，我这半个月的节目
1: 白干，对。
0: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可能排除这些这种小问题吧，就你觉得的小问题，这车子开到了8到10年，你觉得我还蛮省心的，
1: 可以认可的，我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对对对，
1: 会影响我的驾驶体验，
0: 对，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说一下，
1: 对对，就你的车开了几年了，8到10年以上都感觉没有出过什么大问题的，来说说你的车型，我们来互相的羡慕一下啊，
0: 是的，
1: 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滚动头条，一起来刷新昨夜今晨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工信部公安部表示，将实现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可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数据秒级传送，且一次上传合格证及预查验信息，取消纸质资料，预计每年超2000万辆车受益。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重点改革创新方向。
2: 今年一至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
3: 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3: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疾控中心表示，鼻病毒为当前呼吸道传染病的头号病原体，婴幼儿、老年人及慢阻肺患者易诱发重症，持续发热超3天，精神萎靡、气促或婴幼儿拒奶就需要就医了。无特效药，抗生素和奥司他韦都是无效的，通常7到10天可自愈。
2: 23号到25号，我国桑拿天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湿度也将超过70%。
3: 水利部消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2: 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历史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
3: 中国 5G 连接数占全球比重超过40%。2025年，移动技术为中国创造了1.5万亿美元经济价值，预计2030年达到2.1万亿美元。5GA 已在中国330多个城市商用，移动技术深度融入经济流程，为 AI 提供了基础设施。
2: 全球 AI 竞争中，应用规模化部署将使成本效率愈发重要。中国模型训练成本不到全球领导者10%，主要模型平均 API 定价低于可比同业20%。中国正以低成本缩小性能差距，并维持健康毛利率。长期全球 AI 潜在市场空间有望超10万亿美元。
3: 云南省茶叶协会呼吁清理整顿普洱茶直播间乱象，部分直播间以助农惠农为名，用廉价茶冲古树茶，涉嫌垄断、假冒伪劣及虚假宣传，经营者多由翡翠直播团队转行。协会呼吁相关部门严加整顿，并扶植正规经营企业，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再来看到的是省内消息部分。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农大校区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办学项目正式发布设计公开招标公告，标志着一所覆盖小学至高中的12年制公办学校建设迈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3: 自2023年乡村署名行动在南昌开展以来，南昌市民政局聚焦命名、设标、采集上图、文化挖掘与故事讲述等关键环节，持续以地名工作赋能乡村振兴。截至目前，全市已规范乡村道路命名2769条，采集地名信息9280余条。
2: 为优化市民跨城出行服务，减轻城际通勤，走亲访友

0: 短途游玩出行开支，江西都市城际公交联合滴滴出行推出暑期站点巴士，分阶段惠民，优预热期福利已经率先上线，新老乘客同步享优惠。
1: 当下正值夏种夏管的关键时期，南昌市中稻栽播工作全面铺开。据悉，今年南昌中稻意向种植面积是 91.4 万亩，目前中稻栽播已经进入到高峰期，预计六月底结束。
0: 继续关注，记者近日了解到，南昌将军洲大桥项目已具备通车条件，主桥涂装、斜拉索、索力微调等附属工作正全力推进。大桥通车之后，将补齐赣江南支两岸过江交通短板，打通环鄱阳湖堤顶公路关键断点，解决蒋相联委与红旗联委群众过江绕行难题，大幅缩短两岸通勤时间。
1: 记者从赣州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赣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宣布新修订的赣州市住房公积金归集管理办法、赣州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赣州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将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行。
0: 赣州市农业农村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市渔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及下一步规划。2025年全市水产品总产量达36万吨，产值突破110亿元，带动200万群众实现就业增收。昔日的传统养殖业正蝶变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蓝色引擎。
1: 为进一步规范城区道路通行秩序，创造良好的交通环境，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2026年7月1号零时起，赣州榕江新区将新增24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点位。
0: 近日，赣州于都县城管局通过巡查调取监控录像，依法查处了一起随意倾倒建筑垃圾的违规行为。截至目前，今年该局共查处此类案件12起，违规倾倒垃圾的乱象得到有效遏制。
1: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记者从九江市发改委获悉，1到5月全市2212个重大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110.21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2523.34亿元的44%，呈现稳步推进、支撑有力的良好态势。
0: 2026年全国网球青年团体锦标赛6月24号到7月3号在九江武宁国际网球中心启幕。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2: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不止追星，数字时代爱的变革。在数字浪潮重塑情感边界的今天，社会学者沈亦斐通过近7年的学术深耕，以一名进入追星田野的学者、嗑 CP 的亲历者，以及拥有大量粉丝的公共传播者的多重且独有视角，为我们推开了理解未来情感的一扇窗。这本书跳出了偶像崇拜、消费狂热的旧叙事，敏锐地捕捉到了一种正在生成的供养之爱。在算法与媒介的连接下，爱不再是单向的仰望，而是通过可见、可识、可回应的深度互动，转化为了一种共同成长的生产性力量。同时也揭示出，当情感被高度组织化、量化并卷入平台的竞争逻辑时，爱可能滑向情感专制。这本书层层推进，呈现粉丝之爱如何成为数字时代亲密关系的先锋缩影。这本书由追星与饭圈切入，却并不止步于此，而是将讨论推进到更广阔的时代议题。在新的技术与社会条件下，我们究竟如何重新学习去爱？这不仅是一部为学术界提供数字时代情绪结构变革洞见的力作，也是一份回应当代年轻人如何在不确定中寻找归属的精神指引。

0: 好，七点半来了解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连线小雷关注一下目前南昌早高峰的最新动态。早上好，小雷。
1: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了解啊。那咱们今天啊早间高峰道路出行情况，很明显感觉到啊，这天气在恢复晴好，雨过天晴总是让人心情舒畅啊。现在的早间高峰道路路面也很舒畅啊，现在的道路条件呢就相当良好了。这个环线一圈高架啊，过江桥梁、沿江快速路，这齐刷刷的啊呈现出畅通的一个行车表现啊。在现在来看的话，送娃上班啊，大家出行在路面上啊，这个面临的流量格车流格局呢都还是相当不错的啊。目前连九州高架、豫章台古建筑这个经典位置，包括像前湖胡同、长乐胡同这些经典点位啊，都是可以做到一个正常的通过。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

0: 笑更有爱。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各地市的出行路况。九江市的牛湖路由西向东拥堵343米，甘州市的文武坝路由东向西拥堵348米，邵阳市太甲山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6米。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哎，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5: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2: 好，你上班路上的私家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在全新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6: 早好，我是菲菲。
2: 欢迎大家关注道路上通行情况，我们的这个南昌快速路豪堵，说在九州高架的古建筑位置，在西往东的方向最右侧车道有车停在那儿，开启了双闪，不知道是不是出现了车辆故障的情况啊？这会儿大家特别留意一下，
6: 这个地方本来很容易堵车的，
2: 对对对对对。说到车辆故障的话，正好和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有关，
6: 又搭上。
2: 对，就是说你的车现在已经是开了多少年了，然后有没有什么车开到8到10年依然没有出现过什么大问题，都来齐齐的给我们报一下车，这个车型。
6: 对 对
2: 而且就是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打算把你的车开到多少年，你就可能觉得对它要进行一个更换了，虽然可能和我们的这个钱包有关系，但是也会因为会列入你的一个人生计划嘛，毕竟车是大件，你会进入到你的一个换车的计划。像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就是已经是完完全全被电车所不能说洗脑吧，就是诱惑，
6: 但
2: 油车就突然间换了，油车也没有出什么问题，
6: 对，
2: 是吧？
6: 我觉得，
2: 然后就换了电车了。
6: 我觉得说是诱惑也可以改成就是被现实所迫吧。
2: 就油价涨的，
6: 对啊。
2: 但电车就是让你觉得真的很
6: 方便，但是电车有电车的折损的地方，
2: 对
6: 吧？对，
2: 电
6: 车
2: 就是爽当下，
6: 对，你就是每天觉得我。经常因为你加油的这个频次其实是比较高的，但是你买保险的那个频次一年一次，你就会觉得说我平常省到了挺多钱的，但是其实电车的保险我们不是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吗，就是同价位里面电车的保险可能会比同级别油车要贵到一倍。现在
2: 但你要这样想，
6: 现在虽然这几年稍微这一两年
2: 没有到一倍，
6: 对，没有
2: 没有
6: 到
2: 一倍，
6: 但是还是会贵一些的，
2: 2-3千块钱。你有没有想过你一个月的油费就是按我电车那么跑，
6: 马上就能
2: 我一个月我就把我的那个就两个月，就是我们不说那么夸张，保守点两个月我就把那个钱省回来了，
6: 尤其是经常要出去的朋友嘛。
2: 对啊，因为多少朋友家里装了充电桩以后发现你们家电费就算你跑的很多，电费也就是100块钱，
6: 而且就是有了电车以后大家更愿意开车了，
2: 就所以但你、就是、你会发现哎，好像堵车也还好，虽然电车比较多哈、
6: 但是电车堵车没有关系嘛，电车堵车又不怕、越堵越省，
2: 那也有道理哈，
6: 你跑得越快越费，跑得越慢反正越省，
2: 对，反而像就是你担心的就是跑高速的话那个电车我觉得
6: 还好的更快。
2: 啥时候那个电车的电池，现在中国的电池发展的这么好，啥时候能够解决一下这个跑高速电池掉得快的，就是续航掉得快的这么一个毛病，我觉得这就是现在电车最大的短板吧。就在我自己开电车的感觉，就是一开高速就容易里程焦虑。平常在市区是没有这样的焦虑的，
6: 会缩的，就是减缩减得很快，它那个续航。

0: 衰减的很快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的车开了几年了，故障问题多不多？开了8到10年都没有出现过什么大问题的车，可以来说一说你的车型啊。
1: 是什么？
0: 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ABC 说滴水漏油，
1: 那就是
0: 漏水漏油啊，漏水漏油。
1: 就是到了一定的年份，那些
0: 橡
1: 胶
0: 件
1: 啊、管子啊什么的老化了，就会出现这种毛病嘛。
0: 哎，但我想说一个，就是你刚刚说橡胶件啊，我想说一个，可能是我自己心太大了，就是我现在那个油车哈，开了10年了，我能跟大家讲我的雨刮器还没有换过吗？
1: 不会吧，
0: 菲菲的瞳孔已经震大了。
1: 你那个雨刮胶条甚至都没换过？
0: 没有，我没有换过雨刮器，还是原厂的雨刮器。
1: 你还能看得清？
0: 非常清。你啥时候开？我看那个车不清了，就是可能刚开始刷的时候有一丢丢。然后
1: 你这是高低得发一条短视频，
0: 就是说夸一下他的雨刮器。
1: 有没有同样这一年这一个车的车主，你们的雨刮器换过吗？
0: 就我的那个雨刮器已经是用了10年。
1: 真
0: 的？对对对，
1: 我都感觉我雨刮器可能换了至少5到10根了。
0: 我现在都还在搜，说我应该换一个什么雨刮器，毕竟我那个车开了10年了。
1: 那你没有必要因为就是到了时间你就换掉它，你只要能刮得干净，你就没有必要换。
0: 还能刮得干净、啊、
1: 那就别换、
0: 啊、就是如果要是、
1: 啊，
0: 但我自己会觉得说它那个橡胶条应该会老化或者什么，但没有想到它这么耐用，它现在还是原厂的。
1: 看来原来 BBA 花功夫都花在说你不太容易，
0: 很重要好吗？在这样的梅雨季，雨刮器刮的干净那简直就是救命的。
1: 快10年没有换过雨刮胶条，我就问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开到刚刚有好几个说了他们车开到8年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啊，对，挺好的。
1: 你们雨刮胶条换过没有？雨刮器雨刮胶条换过没有、
0: 啊、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哈。然后这个
1: 这也太就是
0: 离谱，是不是？
1: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汽车节目，我听到第一个。
0: 你先问问黄，你先问问黄师傅，你说这合理吗？
1: 我都在想，是不是你去 4S 保养人默默给你换了？你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以 4S 店的风格，他每一笔都巴不得给你算到最高，好吗？4S 店哎，他们靠啥赚钱？
1: 太离谱了吧？
0: 应该也没有吧？问问大家，你有10年没有换过雨刮器？而且我那个车是真的有每天都在开。
1: 对呀、啊、对呀、啊、你开的也比较就是你开的
0: 就正常通勤啊，虽然我开高速
1: 可能、哦、还开高速
0: 开高速开的不多，但是我是正常通勤的，就是每天都在用。然后那个而且你真的能刮干净，因为大家知道雨刮器你要刮不干净你这车也没法出门是吧。
1: 要么就是你这车停室外停的太少了，玻璃上没有。
0: 你们家不也不是也就，而且我停室内也就停室外也经常停台里啊，也经常停室外啊。
1: 无解，
0: 无解，无解，无解。
1: 你这个
0: 可能正好抽到了那个可以用很长时间的老橡胶吧。
1: 对对对，我们来看大家怎么讲。
0: 正属江说，
1: 你这车属于是雨刮器非常耐用的。
0: 所以大家，我觉得接下来是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敢信我的车多少年没有换过什么了吗？
1: 对，这个、
0: 也可以来炫耀一下。
1: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0: 对对对，正属江说，他说卡罗拉2013款，13年20万公里没有什么大问题。
1: 哦，13年了。
0: 而且卡罗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很省油，是不是？
1: 对对对对，表情1.2排量的话就是真的很经济的。
0: 但当时你13年买卡罗拉应该也不便宜，那时候卡罗拉还挺王炸的。
1: 2013年我还没有来这里做节目，
0: 2013年还没有大学毕业。对啊，好多人大学2013年的时候，2013年卡罗拉那会儿也要20多
1: 啊。没有没有，20多都没有，一般就是十几十
0: 啊。凯美瑞也要20多。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凯美瑞
1: 13、4吧，13、4左右可能那个时候2013年
0: 啊。这个马路放大镜他说雪铁龙小故障多，无计其数，我都久病成医了。雪铁龙这个车现在还在卖吗？不好意思啊，这句话说的很冒犯，但是我好像现在路上真的感觉在途看的
1: 很
0: 少，对，保有量不是很高。
1: 4S都快关完了。
0: 对啊。
1: 星云说我的东风日产逍客开了8年没什么大问题。
0: 我们有个同事他现在还在开那个日产的那个尼桑的那款骐达，当年卖的也非常好，小车之王。
1: 哪一年了？
0: 我说的是对面，你应该知道是、他那个车应该跟我的当时的奥拓好像是同年，应该有13、14、15年
1: 了，就10年以上的
0: 时间。对，10年，他那个车还在开，好像也没有出过什么大问题。
1: 骐达这个车也算是那种非常经典，而且空间感其实在同价位的里面，它算是比较显宽敞的。
0: 骐达可是当年的小车之王，
1: 对，
0: 一点不夸张，
1: 很好卖，而且当时这车保值率很高的。
0: 现在也还在开呀、完全没有什么大问题。然后，这个马路放大镜还有一辆进口宝马，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问题，14万公里，气门室盖垫才开始漏油。他还记录下来了、就是他的车，就是他有一个 iCloud 的备忘录嘛、就是记录了多少万公里，然后换了什么。
1: 这个习惯很好，
0: 向你学习。
1: 我大概会知道这款车它大概某一个部件在什么时候容易出问题。
0: 对，你看别人都是宝马，怎么就是，所以还是要碰手气。
1: 你就像我们不记得就会忘记之前到底哪个部件坏掉了嘛、
0: 对
1: 对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元宝他爹就说还省心呢，我买的电车30万公里内保养过，就换了雨刮跟轮胎，不省心吗？30万 公里耶，三十，
1: 可以了，可以了，已经算很好的了。
0: 电车开了30万公里，这是开网约车保养，对，30万公里、
1: 哦，有可能的，有可能，因为很多人其实买电车是买了跑营运、嗯，
0: 对对对，他说就换了雨刮和轮胎，那这也很牛，
1: 很耐用，很耐用、啊，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送电小王子说，他说，雨刮器胶条都没换，换了一次4180。那会儿的4180我感觉是
1: 他也是 C
0: 啊，他我不知道啊，会不会是他说他还说近2-3年不会买电车，不想被割韭菜，但是买了电车的朋友最后都说真香、
1: 这2年也不算韭菜了吧、嗯、该割的第一波都已经割完了，
0: 但第一波就像菲菲家还有一辆最早的那个比亚迪的元、
1: 哦、对对对
0: 元哈，
1: 对对对，
0: 那个车那个电车已经有多少公也有10年了吧，有8年，8年有
1: 十几万公里是有的，
0: 有多少
1: 十几万公里是有的，时间应该也有8到10年左右，
0: 现在依然在开啊，没有什么问题，
1: 而且
0: 所以你说怎么能算割韭菜呢？
1: 对对，我就是说话要说回来这句话，就是有一些行业内的人士跟我分析了那辆车、嗯、他也是叫我就是能开就继续开，他说因为那个时候用的那个电池什么真的是真材实料，
0: 对呀、啊、
1: 说实话、哎、就是那辆车用的频次非常之高、嗯、然后用的那个，
0: 而且他们家那时候一向用来拉货啊什么之类的、
1: 就是、用的就是非常不爱惜的，说的就是比较糙气用
0: 的，很皮实
1: 的、
0: 嗯、
1: 但是那个车的续航现在其实你不开空调或者是
0: 不开空调，这怎么那么心酸？
1: 其他的负荷吧，它本来是305的续航，
0: 啊、嗯、啊、
1: 现在还能跑一个278，
0: 很厉害耶，
1: 还行吧，是真的
0: 还有8年了，我记得你当时
1: 就是你开到尽头的，把它电用完、嗯、用干的那个，
0: 一般不会这样子，
1: 2678吧，260到280之间应该是能撑得到。
0: 就现在普通通勤的话，一个礼拜充一次电是没有什么问题
1: 啊，一般是我们差不多一个礼拜充一次。
0: 对啊，所以你想怎么能说电车割韭菜呢？就是人家真的买了最早一波，可以讲
1: 是
0: 最早一波买电车的
1: 人。我觉得车市是这样，大家就是放平心态，不要总觉得自己被割了韭菜。现在的那些就是豪华品牌的车卖到那么便宜，我说实话吧，就是我觉得这个话也没有什么不好说的，一定会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0: 对
1: 偷工减料，没有办法，他要省，他要省成本，
0: 跟着人民币不会走错路，还是那句话，
1: 对对对对对，
0: 一分钱，
1: 你们买到早期的那个车，买到贵的你就庆幸吧。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很多同款，很多人买了车以后，一年以后发现怎么降价降得这么厉害，
1: 啊、
0: 你一定要放平心态。
1: 它降了价，它制造成本上面它一定有一些东西是会那个的，
0: 对对，但是啊、嗯、就是咱们说咱就是实打实的说，该薅羊毛还是要薅的、嗯、比如说有的时候像那天董涵跟我讲，他说他在买一些装修的东西，他就发现过了618以后真的是贵了很多，
1: 大件是真的会容易，
0: 对，就是一下子就是因为他有平台的一些券、嗯、你就用券和他降价是两码事儿。
1: 是的，
0: 那就比如说你在我们的这个潮牌江西买到一些这种很实惠的好物，他确实是给大家争取了一些折扣啊，帮大家买来，那就是很划算，你就可以无脑下单了。比如说接下来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很实用，就是因为这个季节大家知道很潮湿、嗯、然后头发就是很容易油，很容易塌，很容易黏腻、嗯、然后也很容易掉发，
1: 对对对，所以你选择一款好的洗发水、
0: 嗯、
1: 洗护的这个套组其实对于这个季节来说我觉得非常重要、嗯、
0: 对。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云南白药首任总工程师周家任老先生携手四位这个8旬国宝级老药学专家、
1: 嗯、
0: 组成的400岁研发天团打造的这个叫做征服洗护木套组啊，是各一瓶，到手是500毫升3瓶，福利价99块钱，任选2瓶洗发水加1瓶沐浴露，就算下来就是差不多是33块钱一瓶。然后，如果你是买2瓶洗发水加1瓶沐浴露或者是精华乳的话，嗯、是109块钱。如果你是洗护沐各一瓶的话，是99块钱啊。嗯，而且是属于那种不管你是干燥啊、痘肌、敏感肌都可以用的这个洗发这个沐浴露。而且呢，就是确实是可以帮大家来呵护头发、清洁头皮、减少油脂。
1: 而且就针对于不同的发质，它其实有推出3款精准呵护的，
0: 嗯、
1: 有就是
0: 控油的，
1: 对，控油，然后那个
0: 生姜生发的，
1: 嗯，
0: 还有去屑的，
1: 是是是，你看一下你是更需要生发呢，更需要控油，还是更需要去屑，这些都是可以按需去选择，反正中间价格超香啊。
0: 对，直接回复洗发水，回复洗发水了解一下。那继续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啊，现在早间路况的发展情况啊，那经历了连续几天啊这个阴雨天气的反复打扰啊，那今天来看的话啊，早间高峰是换了一副面孔啊，那怎么今天的话阳光明媚，而且呢这个温度呢也不高啊，这个出发出行非常舒适，现在的早间的高峰行驶啊，大家骑车也好步行也好啊，也都是非常推荐的一个这个出行啊，那么 当然现在来看的话，所以环线驿站的行车高架总体来看的话啊，交通压力呢就不大啊，这个车流压力呢是拥堵指数呢在一个较低的水平。除了南一环九州高架啊，这个还是出现了车多的一个情况，那作为核心的交通枢纽，桃花南路啊，这个大多数。

0: 上的来车，距离比较远的，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用车出行需求。而且呢，现在在繁华南路快速路啊这边靠近到人民医院、市人民医院的上空呢，还有事故带来的一个堵情。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石林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文件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1: 好，非常感谢小雷。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关于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各地市天气，九江市的天池路由西向东拥堵318米，赣州市共江大道南由南向北拥堵了317米，邵津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433米，邵老师五三西大道由西向东拥堵494米，76路由东向西拥堵411米。
6: 蚊虫叮咬在夏天开始活跃，孩子皮肤嫩，容易起丘疹性荨麻疹，大包连成片，出门玩耍家长朋友记得给孩子涂抹防蚊液，家里能装好蚊窗纱窗。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皮肤科主任医师林敏提醒，被咬之后啊，千万别抓破，可以冷敷止痒，严重的时候呢，涂有止痒抗炎作用的药膏啊，这样是比较合适的。
3: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6: 家中要是有老人的话，可能经常会听到提醒说，洗碗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洗洁精，要不然后果可能就严重了，轻则不孕不育，重则癌症缠身。如果上网一查，就会发现这样的说法相当普遍，洗洁精里含有甲醛会导致癌症，有网传的这么严重吗？
8: No.
6: 别吓自己了，这主要和洗洁精的配方有一定的关系，与很多人的直觉不同，洗洁精通常不能起到杀菌的作用，早些年的洗洁精更是如此，因为人们使用洗洁精就是为了去除餐具上的油脂，要实现这一点只需要含有表面活性剂就可以了。在法规不健全的年代，用甲醛来给洗洁精防腐杀菌就成了不少低端洗洁精的基本操作，但只要是正牌的洗洁精，在产品中出现甲醛超标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没有必要过于担心。经过多年的发展，有些新型的表面活剂也具备了防腐的效果，尤其是季胺盐类的表面活剂，例如像苯扎氯胺、苯扎溴胺等，它们也都收录在牙膏允许使用的防腐剂中。所以对于当今的洗洁精产品来说，想要实现不用甲醛就有防腐的功能，在技术上是很容易实现的，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7: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6: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8: 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和我们在全新的一天继续一路同行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来看一看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今天都在跟我们聊哪些车上的路上的事情啊？
9: 嗯，
8: 今天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可以和我们来这个聊一聊哈，
9: 聊聊
8: 你
9: 的
8: 车，对，开了几年了，故障问题多不多？开了8到10年以上都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来给我们说说车型哈。
9: 嗯，
8: 王木木说11年的东风雪铁龙两厢，11年到现在15年了，哦，那它就是，
9: 这个可以哦。这那这故障多吗？我想问问。
8: 对，或者说现在开的情况，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它还能再开几年？它，哦，那真的是跟你有感情了，已经是老伙计了。
9: 对对对，
8: 当年的雪铁龙其实卖的，包括整个市场占有率是非常高的。
9: 嗯，
8: 这两年好像雪铁龙声量似乎，
9: 法系车整个在中国市场现在就是没有什么声量。
8: 嗯，当时雪
9: 法系韩系，
8: 当时雪铁龙和雪佛兰，雪佛兰不对，雪佛兰是啊是。雪佛兰，
9: 雪佛兰是属于美系，
8: 美系啊，
9: 嗯，
8: 当时
9: 还能通用那些
8: 法系是有谁啊？雪铁龙，
9: 雪铁龙，然后还有标志，
8: 标志对，标志当
9: 年，标志现在你看路上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了，
8: 也电车都怎么不怎么，
9: 然后还有个叫啥来着 ？DS 是法系的高走高端，但是那个名字取的当时很多人吐槽嘛，
8: 都没看到过。当时在
9: 很少，很太小众了。
8: 嗯，其实我们当时有
9: 法系车，现在整个在市场当中，就整个都很小众了。我觉得已经。
8: 那莲花呢？莲花那会儿，
9: 莲花不是，
8: 莲花不是法系车。
9: 嗯，那个不是，
8: 它就是它是哪个国家的跑车？
9: 是英，好像是英国还是哪里的？
8: 嗯，
9: 不是法系的。
8: 反正现在大家就已经很少听到他们的这些活跃。哎，我觉得这事我都好想问一下，现在卖的好的油车，感觉还是大众之类的。德系的，然后包括国产的一些油车，
9: 嗯，
8: 就是合资的一些油车 BBA 系卖的，
9: 自主的可能有些也还是可以，就是
8: 自主品牌的油车，
9: 但是反正现在大家买车好像不是那么太看重一定要那种什么传统的豪华品牌了，
8: 嗯，
9: 就是选择一台经济耐用的就行。
8: 好好说了一句大实话，嗯，说今天好天气很适合放榜。对哦，今天是这个高考这个，
9: 哦，对，我
8: 对放榜的日子。
9: 我这明天要不跟大家聊一个话题，我正好蛮想问问大家，你人生当中最紧张的时刻是什么？因为我最近每一天都能刷到就是高考考生查分数那个视频，我看着都跟他们一起紧张。
8: 对对对，
9: 你知道吗？
8: 会有
9: 拿那个什么准考证贴在那个旁边，然后一点点抽开看自己的那个分数。
8: 哇，我觉得心态实在太好，还能做到就一点点把那个分数给拆开，我只想一口气就是看到是多少，
9: 你要一直刮第一下看到那个。
8: 对
9: 呀，
8: 啊，就是是死是活，然后你就让我一口气来个痛快。
9: 我都深刻记得我们那个时候高考成绩它是可以先电话查
8: 啊啊，嗯，
9: 然后网上的它更新会慢一点嘛，嗯，所以我那个时候第一时间身边朋友查到了，我就赶紧就打电话去问，
8: 嗯，
9: 但是打电话去问的时候
8: 会占线嘛，那会儿
9: 对对对，然后没有打通，然后又在网上又这边搜一搜，那边打一打，最后还是网上看到了分数，那一刻达到了要的那个分数线，当时还是哇，心里放松了一口气。
8: 人生一定会有那个非常非常紧张的
9: 时
8: 刻，啊，
9: 但是大家紧张时可能不一定是在那个查高考分数，下次我就明天可以聊一下，这个，
8: 对，问问大家哈。那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我觉得就是有一辆好的车，让你自己想要出去玩的时候，它还真的是，尤其是我觉得自驾游现在很多朋友也非常的喜欢。
9: 对，
8: 因为我发现哈，就尤其是有了这个电车之后，很多人会选择，就是现在不是说以前是流行什么房车，这两年房车没有过去这么，应该说今年房车没有前面两年卖的好了，因为现在更流行什么车，床车，就那个车直接可以放平当成一张床，
9: 就是，
8: 我不需要在车里面

0: 洗漱那些，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只要有一张床就可以了。所以现在很多的车都在做那个床车嘛。
1: 而且
0: 但说实话，
1: 而且开床、带床就能带床的那种车，你也不需要什么太高的那个驾驶资质。
0: 啊，
1: 有些有一些房车它是需要更高的驾驶资质的，你不一定能开得了。
0: C 照的那种房车反而的话，可能功能上又达不到。对，
1: 它空间也就那么大，你塞不了那么多东西。
0: 是，但是说实话，你就算你是住的床车，还是没有住酒店这么的舒服哈。
1: 对对对，我觉得出去玩还是要住的舒服一些。
0: 对，想要舒舒服服的出去玩呢，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江西交通广播的旅行线路啦。
1: 嗯。
0: 比如说去云南、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的行程专属的福利价只要一人3580，两个人报名立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的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路，而且呢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对对对，全程住4星级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出行呢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位非常的宽敞。最后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的坐车遭罪，很多项目都是免费送啊，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克莱越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际演出全部都包含，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免费安排。现在呢，可以直接打电话找私人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公众号留言云南，云南就能进群锁定优惠，随时出发。现在是3580，两人同行立减100。
1: 对，除了云南很优惠之外，我们的内蒙现在还是非常优惠的哈，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了，你现在说走就走，6月26号之前出发。咱们还是在3开头的这个价位，3980一价全含，
0: 是的，
1: 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中间没有就是转乘的这个时间耽误，就是你基本上这5天的行程全部都在玩，然后赠送的东西也很多，像蓝色鲤鱼哈达、民族火把的篝火晚会、响沙湾娱乐套票全部给你送了，另外还有草原骑马、蒙古的专属牧场，以及包括草原迎宾酒，吃的呢有很多当地的特色，包括住的哈，也特别给大家安排到了有一晚蒙古包的住宿，另外3晚也都是携程的3钻酒店，这个价格3980的价格基础之上，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所以你如果说想要在6月底之前出去玩的，今天真的说走就走，内蒙古带着孩子啊，双飞5日游，很适合遛娃的这条线路。然后如果说你是想要在7、8月份出发，我们之后也是每周都有发团，但是价格肯定是会高一些些，
0: 暑假还是贵一些。
1: 对，但是肯定也会比你在外面咨询的价格更划算，你可以去对比一下同样的行程标准，别人的报价跟我们的这个报价啊。如果想要了解具体的行程安排，大家可以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对，那么此外呢，像这个夏天啊，想要让孩子告别居家的懒散，走出课堂，奔赴京城，收获友谊，历练自我，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开始招募了。这次夏令营的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可以单人独立参营7天的京城研学旅程，带你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触摸千年历史，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爱国情怀，走进新北名校，与优秀学子交流，树立青春理想，还有趣味城市探索，传统榫卯技艺非遗手工体验，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欢乐畅玩，全程配备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队医，封闭式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有保障，更有专属营服、研学手册等贴心物资。研学玩乐两不误，才艺汇演展风采，在游玩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活动分为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3期开营，两人同行，超值优惠啊！还可以选择环球影城升级体验，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或者“北京”，研学或者北京，了解详情。
2: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 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